0: 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高入读清源嘉俊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3: 懂。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清音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我感觉大家每次答题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常识和对于我的了解在做斗争。
1: 怎么讲？
0: 一方面想用自己的常识判断，一方面又想就是基于对我的了解来判断。最后
1: 的题不经常左右脑互补吗？
0: 最后就是不知道应该听哪一边的，最后就摆烂了。哎呀，随便吧，随便搞一个。风油精的说明书上写了，它除了能外用，还可以口服，这是真的吗？连下回的 A， Roy 大哥也选的 A 啊，然后木木、老何、空杯、奇迹宝贝都选的 A， 空杯还说了对这个奇怪的知识好像有点印象。
1: 一会儿玲姐再告诉你说还有个冷知识啊，这风油精还可以当眼药水。
0: 哎，我没那么说过啊，我可没那么说过啊，这是佳琪说的，新人可没说。
1: 信了就有鬼了。
0: 二群里锦鲤、王依依啊、桃子同学都说答的 A， 他说写没写不知道，但是是可以口服的。王依依说我吃过。你的人生啊，充满了一些惊奇的机遇。周不帅说是可以口服，但说明书写没写就不晓得了。就等刘清泉刘清泉时尚刘同学、周不帅都选的 A， 折翅的飞人选 A， 然后 Tensa 婷选的 A， 折翅的飞人说他也喝过，哇，猛人呢都是。泡芙玛奇朵选的 A， 王一今天早上吃的粽子，看到了，
1: 好可怜啊。
0: 姚蛋
1: 蛋前一天买完了吃不完。
0: 当我没吃完的，接着吃。
1: 眼睛这两天都是三角形的。
0: 姚蛋蛋说 A 真的，肯定是真的。关于风油精能够口服这件事情，很多小朋友们已经在广播里听到了，玲姐是肯定不会骗小朋友的。
1: 你看
0: 看四群。

0: 四旬大家都怎么答的。估计吧，张树都选的 A。 哈基米曼波说风油精真好用，鼻炎闻一下就通了。然后季佳说选 A， 见过可以口服。张树说他小时候喝过啊。田野的春天100樱花盛开，Roy 骆驼 Mermaid 梁少，还有 Lexin 都选的 A。骆驼说我家姨父肚子疼就喝了风油精，但是他翻出来的他买的那个版本的风油精上面没有写可以口服，可能是你的那个玻璃瓶上没有，他可能纸盒上有。九段熊小张都选的 A。 七安说他选的 A， 说抖音上刷到过风油精做甜品
1: 啊，
0: 那有啥
1: 啊，
0: 一些创新而已。
1: 对，反正实用性不管，就是创呗，就创死谁拉倒。
0: 走过选的 A 啊，然后牧尘也选的 A， 然后还有小张直接发来了，经典沙士汽水，说是风油精的味道，是吗？是这样子吗？啊，然后还有直接找到说明书的啊，小样也说有写的可以口服，选的 A。 来吧，那我就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A， 真的。风油精的用法用量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本品为外用，涂擦于患处，口服一次4-6滴、
1: 啊，
0: 小儿酌减或遵医嘱。哎，遵医嘱这几个字不能忽视啊，不是让大家没事回家就拿那风油瓶风油精的瓶回家对瓶吹，
1: 也没有那么干的啊。
0: 哎，医生没让你喝那千万不能喝啊，
1: 太虎了你。
0: 但是他确实他的用法用量上是写了还是可以口服的，很震惊啊。那不是让人人回家去喝，不是啊。晃悠悠说风油精可以去油漆，他说2024年特别粗心的他一屁股坐在了刚刷完油漆的凳子上，新衣服啊就被油漆给弄上颜色了，跑了好几个干洗店都说没辙，衣服扔了吧。我不信邪，我买了10瓶风油精，硬生生的把油漆给洗掉了。说风油精太厉害了。马兴健说在工位上有一瓶盘到包浆的驱风油，家里放着一瓶风油精，车上还有一个便携装，出差常用的包里还有一瓶风油精。晚风知我一说别夸了，再夸我怕风油精要涨价了。流水向东说风油精还出过滚珠型的，可好用了。哎，那也是还可以哦，就你滚过去直接就可以擦上就可以了。婷宝说也是活到自己开心就好，不怕让人笑话的年纪了。确实啊，现在就是说我只要我高兴，或者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用完之后我觉得有用，那我就用，什么笑不笑话，什么什么是各种味道无所谓。啊，感谢估计白发来了这个图片啊，确实是写了外用，涂擦于患处，口服一次4-6滴。齐安说今晚世界杯和朋友干风油精不行啊，开不能，这玩笑不能开啊，带坏收音机前小朋友啊。淘淘也来补充了，说风油精可以去掉双面胶透明胶的胶，是的，我们刚刚也讲了，有一些贴纸呀，反正你撕下来之后有一些残胶标签啊，去不掉的，滴两滴风油精啊，等个1-2分钟一擦就下来了。娱乐也在他车上翻出来一瓶风油精。也是狠狠补充了一下，怀旧复古了一下啊，这些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到家里常备的一些常用药，但是有一些呢，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发展，包括我们对于各种啊药用成分的了解啊，会有更新的、更好用的啊，效果也更好。

0: 或者是副作用更小的药品的出现啊，比如说像红药水、紫药水这种，我们就是已经被淘汰掉了嘛啊。然后一般来说，什么来代替了红药水、紫药水的地位呢？就是如果摔伤破皮了，现在家里一般放的就是碘伏。是吧？碘伏或者是双氧水，也有一些人家里会备啊。还给大家补充一个事儿啊，就是如果你要是摔破皮了，这个地方摔破皮了，要涂碘伏，不是涂酒精啊。不是涂酒精，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是涂酒精啊。就是如果有一些可能 你理解为有一些脏的东西、那还是什么一些细菌这些东西 啊，那你就还是得请碘伏出来帮忙。但是如果你就是去油、那个固体表面消毒
1: 啊，
0: 那你就还是用酒精，就是一个是擦人的，一个是擦东西的。别用混了啊。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啊。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香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昨天长沙的天气是用一整天的阴天都没有憋出一场正经的雨，然后今天我感觉会用一整天的阴天也憋不出一个正常的晴。反正就是我觉得今天的阴天和昨天的阴天还是有区别的，昨天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暗，今天感觉就好像太阳有在使劲儿，但是呢，
1: 亮堂点
0: 对，但是
1: 但也就是亮堂点，
0: 哎，对对，反正接下来呢，应该也差不多都会是这样的天气了啊，可能还是会下雨，但是雨势会有所减弱，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最高气温也会逐渐回升到30度左右，不过看不到阳光的天气和湿乎乎的体感会一直都存在。
1: 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5到30度。明天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转南风2到3级，24到29度。27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转南风2级，24到28度。28号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25到30度。
2: 神回复。

0: 最近湖北工程学院举办了一场毕业歌会，上台表演的你绝对想不到，是五位宿管阿姨组成的乐队啊！一曲方言摇滚是惊艳全场，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46，最大的53，
1: 好嘛。
0: 为了演出效果，白天阿姨们查寝登记维修，晚上苦练摇滚，其中主唱阿姨还特意烫了个爆炸头啊。虽然歌词里都是满满的吐槽，但是其实啊，全都是对同学们的牵挂。
1: 哎，在人家这个宿管阿姨的摇滚乐队身上啊，年龄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了，是阿姨们的灵魂在发光啊！我都分不清楚台上台下到底谁更青春呀！
0: 这时候别比了，都青春。不管是多贵的车，多大的牌子，只要是开回家，在爸爸妈妈的分配下，该晒萝卜干萝卜干就晒，该铺辣椒铺辣椒，没有任何怨言啊，甭管几百万买的吧。所以啊，就有这么一位车主很粗心啊，从爸妈家里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啊，没有关注到自己这个车呀上头放了些啥东西，直接日一下就开走了、引得别人在追着喊，相机车主，你妈妈晒的豆角被你拖走了。
1: 好家伙，
0: 在张家界啊，有网友在路上拍到一辆车牌为相机的小车，后备箱上放着妈妈晒好的豆角，不得哭了，真人好穷。粗心的车主就这样顶着豆角开了一路。最有趣的是，在这个视频底下，后来有网友发来了后续，说车主回来了，豆角丢了，并配了一张跟视频里相同的小车的照片，但是车上的豆角已经没有了。还有其他网友分享相似的经历啊，说当初我把我奶奶晒的萝卜干拉着跑了200多公里，路上大小车都滴滴我，我以为是在催我跑快点儿。
1: 好家伙，酣畅淋漓的豆角子进城历险记啊，人豆角子也是见过大世面了嘎。
0: 所以说你当年考驾照的时候，说上车之前绕一周观察，绕车观察还是有必要的。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前几天啊，光顾着回馈啊，这个吸引这个新来的新客的朋友们了哈。这几天也得让我们的老顾客好好的回回血，包括呢干皮的朋友。所以呢，这两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包含了兰蔻精纯柔肤水正装150毫升，兰蔻精纯面霜的清爽版60毫升，和兰蔻精纯的眼霜20毫升。啊，精纯作为兰蔻的高端线哈，主打一个就是说玫瑰精粹，而且是抗老紧致补水修护。所以啊，不管是30出头的轻熟，还是说这个40多啊往50走的熟龄级，我觉得兰蔻精纯都完全可以覆盖大家的需求。关键是这一次价格太实惠了，整整3个正装啊，就是水加面霜加眼霜3个一起，全部都是正装，只要749，而且是这3个都是在一个大包装盒里装好。所以不管你是说要送人呐、还是自用啊，或者囤货呀、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749非常划算，因为你单买一个精纯的面霜，你在网上看看，不搞活动的时候2-3千，搞活动打折也要1000多。这会儿我们是749，3样东西，足足可以用完1个季度。完全没有问题，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啊，福利， 回复福利两个字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张图片，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跟他领券，领完券之后再点链接去下单，就是749整整到手三样啊，150毫升精纯柔肤水，60毫升精纯面霜清爽版，还有20毫升精纯眼霜。如果你不领券就是900多，领了券以后才是749啊。记得关键词就是福利，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操作了。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嘉郡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建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我觉得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啊，今天早上可能就正如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所唱啊，我失去你，因为我看到四群里边好几个朋友说早上没听着咱们台，这我们在这开播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怎么在你那就丢了呢？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提示各位，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着各位元气出发喽。

哎呀妈，朋友们，昨天那是真给我累坏了。上午咱们节目下了直播，没过多一会儿十点来钟，玲姐我俩又开始视频直播，朋友们应该看着了是吧？抽奖的抽了六组吧，抽完了奖吃果饭，紧跟着就奔大王山开会去了。大王山呢，朋友们知道在哪儿吧？啊，在河西西南方向。我们马栏山在整个长沙都市圈的东北方向，我就相当于走了个对角线，不堵车的时候都得开四十分钟啊。开完会晚上六点多了，回来正赶上晚高峰啊，朋友们，晚高峰的过江道路还是在长沙纵贯整个城区对角线，非常酸爽。回家给我饿的我都已经没食欲了，实在没东西想吃了，弄了一顿一氧麻辣烫。哎，吃完了回家写稿子啊，写完稿子洗把脸收拾收拾睡觉了。昨天啊，这一天啊，早上六点多啊到晚上十一点，当当当当当没停下来过，给我累麻了。不过呢，好在开会还是有收获的啊，听到了很多这个不错的消息啊。之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包括我们九五五的各种宣传当中啊，也会一点点的逐步对外开放啊。现在是六月底了，有朋友问说七月份有没有什么活动啊？啊，七月份咱们的活动呢还在规划啊，但是肯定会有，那具体什么日子，到时候我们会提前通知啊，可能怎么着也会提前一个礼拜跟大伙透露啊。啊，多多听节目，多多关注玲姐我们的社群朋友圈啊，关注一下消息，到时候报名的话不要扑空了。昨天看着一个热搜啊，说有的软件啊开屏广告没有了，哎呀，看得我热泪盈眶啊！我以为我手机终于是醒悟了啊，绝对要改过自新了啊！说最近有个博主啊发视频吐槽啊，我正好前天晚上我就刷着这个博主了，说开车开到一半，眼瞅着可能是要下高架了或者是转出口什么的啊，开车正开着呢，想看一眼导航，哎，突然间导航跳到第三方平台了啊，一下子给博主整紧张了啊，差点就被后车给撞了啊，影响行车安全。我跟你讲，这都已经不是导航了，这就是随机传送门啊，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帕金森一样啊。然后博主这个视频呢发到网上就火了嘛，很多人惊喜的发现，哎，很多 APP 那个开屏广告居然真的没有了，还、哎、什么高德呀、百度啊、网易云音乐啊，打开之后非常丝滑，直接就进去了啊，没有广告。有博主专门做了一个测试视频，拿出真没有啊，网友们奔走相告啊，欢呼雀跃，说太好了，天下苦，开屏广告久矣。但是啊，朋友们，重点来了。根据我自己的实际体验，再加上我上网找了一些这个最近这两天博主们发的测评视频，我发现啊，这玩意儿不是取消了，它只是被调低了频率。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不像以前啊，你打开 APP 一个广告啪呼你脸上，它现在进化了啊，就是它学会看人下菜碟了。首先啊，看你在哪个城市啊，你在一线城市。

来给你推荐一个新款 SUV， 你值得拥有。啊，如果你在三四线小县城啊，你直接过。那再看你的手机是什么系统啊？安卓手机，哎呀，广告弹窗多，咱也习惯了。来，再给你整个大的来。什么？你用苹果？

0: 那运气好，我躲过了。那可能是你上次手滑点进去的那个什么一元洗车广告啊，系统已经把你今天的份额先撤销了啊，改天再给你补上。甚至啊，有很多广告主预算花光了，APP 就忽然间显得浓眉大眼、很善良啊，你还以为是自己人品爆发了呢啊。更绝的是什么呢？投放人群包。广告主说我的广告啊，只给那些经常搜索如何快速致富、怎么才能不加班、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啊，或者说今晚吃鸡，给这些用户看的。所以你看到了，说明你是天选之子，是广告主的精准用户。你没看到，也不代表广告就下线了，只是这次开盲盒你运气好点啊，抽中了一次谢谢惠顾。就好像你去食堂打饭，那阿姨给你多打了两块肉，你就感觉可能是今天阿姨，看你长得比较好看。但其实你明天再过去打去，阿姨打饭那个手啊，她该抖她还是抖啊。忘了我们是怎么被开屏广告折磨的这些年了吗？多少次啊，饿得前胸贴后背，只想点个外卖，结果手一哆嗦，哎，跳进了某东的商城界面，哎，你气得想摔手机。结果发现刚下的游戏还没打呢，你多少次想查查回家的路，结果这手机一晃呢，哎，摇出一个细兄弟就来砍广西全新版本。话说回来，开屏广告这个事儿，从2021年就开始搞专项整治了，2023年呢又点评批评了好几批，中间还出过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规定开屏必须有显眼的关闭按钮，不能误导跳转。结果呢，哎，你骂摇一摇对吧，哎，人家不摇了，给你改成扭一扭。哎，你骂扭一扭行，给你改成倾斜跳转。你在床上躺着玩手机，稍微侧个身，恭喜你获得了一次观看15秒广告并强制跳转的机会。你说关闭按钮要显眼啊，没有问题，那关闭键跟蚂蚁腿似的，你找吧，等你找着了，广告也播完了。以前是摇一摇，现在是晃一晃抖一抖。我真的怀疑啊，哪天你用眼睛盯着广告看3秒，它就能自动下载 VIP 啊，或者是 APP， 到时候你连手都不用动，眨个眼拼多多就下单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顿暴食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6: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湘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湘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这两天啊，高考该出成绩了啊，很多家长啊，这个心都悬着啊，完全理解，完全理解啊，包括同学们也是啊，寒窗苦读这么多年，肯定希望能获得一个好结果啊，但是别忘了啊，毕竟考都考完了，你现在紧张也没有用，是不是？平常心啊，来看待接下来即将要面对的这个结果，然后好好想一想啊，接下来我们的专业报考、院校选择啊，然后提示各位啊。最近这段时间，我可看着不少地方啊，都在发什么什么，哎呀，填报志愿选，推荐啊，什么咨询这个那个的，那有一些可能连资质都没有，大伙儿一定要多注意啊。还有的家长啊，他肯定会想，哎呀，现在都问 AI 不就完事儿了吗？学校怎么样？问 AI， 这么大的事儿，你敢问 AI？还有，再给朋友们提个醒，有些家长朋友们，还有一些同学们啊，就高中生的同学们啊，切记啊，一个学校怎么样，不要问他现在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不要问他，不信你自己上网搜去啊，比如说你打开小红书什么的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湖南长沙啊，长沙哪个大学好不好？你一搜，全是避雷帖。先仔细过去看啊，就是避雷都是什么人写的呢？都是在校大学生写的，就是还没毕业，在校正在读书的学生写的。避雷，这学校每年要求要体测1000米。避雷啊，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堂不好吃。啊，要不就避雷，这个学校那个上课管得特别严，那经常查手机。啊，要不就避雷，这个学校连一科开卷考试都没有。就是咱讲话的一个学校好与不好的这些它是刚性需求嘛，对吧？你家长们想搜的好不好，肯定是比如说这个学校它这个专业建设怎么样啊，师资团队力量怎么样，学校的科研能力怎么样啊，学校发展前景怎么样，它的这个含金量高不高，对吧？那看的是这些，结果你这一搜，哇，学校避雷，这学校你

年年体测一千米。然后有的也说了啊，说那个，那我问一问这个学校的学生啊，在学这个专业学的好不好，学校教的好不好啊，有用没有用，没有用，记住的没有用啊，他都没毕业呢，他这个专业或者这个学校啊，在这个社会上竞争力怎么样啊，啊或者说他这个教育水平怎么样，他都没学完呢，他大二大三，他这专业还没学完呢，你问他有什么用。所以说啊，家长们最近啊，心里边要给自己时刻提这个醒啊，不要乱问。你要想问的话，你找点明白人，对不对？你也不能说网上你随便你哇刷一个什么，哎呀那个什么，志愿推介大师，你就找他去了，到时候收你个什么那个8888，对吧？吉利数8888。啊，保你家孩子上完大学就能发，那你这个钱啊，纯是让大风刮走了啊！因为大风刮走了，你最多就是损失点钱，你这个你有可能你又花了钱，你就给孩子坑了，是不是？所以说最近啊，这心里边都是上点心，注意点啊！骗子现在很多，大家擦亮双眼，好吧？另外呢，我们马上啊，7月3号到7月5号，我们出发去这个贵州安顺，这看房避暑旅行团马上就要出发了，反正就3天的一个短途游。如果朋友还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啊，每个人呢就是700块钱啊，就是你一个人去，我们就给你包这个往返的高铁钱，你自己再掏700，就是这个食宿啊、酒店呐、然后这个门票啊什么的都在里边了啊，700块钱。啊，你要是说你一家两口去，我们就也是只能包一个人的往返高铁，另外那位呢，交通费需要自理。啊，就是高铁这价格都是公开透明的吧，你自己查去，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我们也不多收啥的。所以说我们就也没有必要帮你收这个钱，你自己买了就完事了呗。还有想报名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联系我，因为我们单位这两天已经在买票了。然后昨天有一个大姐，他们家里边抱了两口，然后你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另外那身份证你说晚点发我，完了我等到昨天晚上12点你也没发我。所以说你看今天早上我上节目很困啊，就是等你等的。开玩笑，你要是听见了啊，你把这事儿你当个事儿办，我们买票呢，着急是吧？赶紧把另外的那个你们家庭成员的信息赶紧报给我啊。

最近啊，这一点点奶茶又上热搜了。说最近啊，中国食品安全网在开展全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调研当中发现，一点点奶茶门店随意更改食材的效期标签，隔夜过期的食材仍在继续使用。哎呀，昨天的珍珠，今天的标签，前天的茶底，明天的保质期，不是在卖奶茶，他们好像在那儿给食材篡改出生证明。有记者发现啊，说有门店使用三无茶叶，啊，没有厂家，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保质期。他那茶叶啊，可能都是从那个网络上哪个卖茶叶的那人那买的。还记得前两天节目里边我讲那个故事吗？我朋友和娇娇的那段对话，哥哥加错人了啊，买点茶叶吧。那肯定三无啊。你就这玩意儿，你但凡喝拉肚子了，谁负责呀？找谁追责呀？连茶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更离谱的是啊，员工做奶茶的时候不戴口罩，不戴手套啊，手上戴着个大戒指啊，徒手抓那个调料。我以前以为手做是一种匠心精神，现在才发现手做呀，对他们来讲是字面意义上的手做的啊，这叫买一送多，买一杯奶茶额外附赠手工 DIY 微生物全家福。另外还有更魔幻的，有记者发现啊，有的门店操作台上摆着燃尽的蚊香残渣，台面下边呢还堆着没拆封的蚊香，这是卖奶茶还是卖驱蚊水啊？传说中的蚊香奶茶啊，夜间驱蚊特供版是吧？然后记者发现问题之后呢，就联系了一点点品牌的总部来核实采访，结果呢被拒绝了，哎，人不开门，哎，你叫什么？这叫。

0: 只要我不承认，这锅它就不是我的。你看，当代餐饮界的掩耳盗铃啊！网友们呢就开始自由发挥了啊！你不是不接受采访吗？啊，你不是不回应吗？好，那说什么就是我们说了算了啊！你不说，我们替你说啊！说建议一点点改个名吧啊，比如说叫一点点问题。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一种什么玩意儿？啊，新闻过许多誓言，爱哭是烂。啊，说一点点改个名，或者说呢叫一点点惊喜，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喝到的珍珠是昨天的还是前天的啊，也有可能是上个月的呢，对不对？反正呢这事儿一点点的滚雪球，它就越闹越大了，然后大伙儿开始口诛笔伐。一点点也是终于坐不住了啊，说就不能再任由这个网友们这个自由发挥下去了，再发挥下去啊，自己家这实在是被刨的也不剩啥了，赶紧出来发了个长文啊，开头就是我们对此深感震惊与痛心呐、啊，哎妈老难受了。翻译一下啊，你用他们那个品牌他们总部那边的那个口气啊，还有口吻，你来还原。哼，好气哦，居然被曝光了，好痛心哦，居然被发现了呢。不是你震惊什么呢，朋友？震惊记者怎么发现的？啊，震惊现在的摄像装备怎么那么高清是吧？哼，这个痛心就很微妙了，那到底是痛心食品安全出了问题，还是痛心被曝光之后生意要受影响了啦？当然他们还是说了啊，要整改措施，说涉事门店将会停业，启动解约程序，绝不姑息。还说了要开这个区域会议，重申食品安全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与底线。而且呢还要展开全国门店稽查检查啊，检查内容包括食材效期管理、原料分装贴标流程、员工卫生操作、门店环境卫生啊，叭叭叭叭叭一大堆。啊，反正这次曝光之后他们才知道要查这些。那我想问了，就是你们不是干餐饮行业的吗？这玩意儿不是常规的项目吗？而且啊，发现一家查处一家，整改一家，所有门店7天内自查自纠啊，然后总部逐一验收，啊，验收不合格那就不得营业，啊，听着非常有诚意是吧？关键是这些标准，你开奶茶店头一天不就应该有吗？而且这应该是你们总部这边的常备的考核项目。就好像一个孩子考了0分，然后哭着说：“你说我决定以后每天都学习。”孩子，你本来就应该学习啊。的问题是，朋友们，这真的是个别门店的问题吗？茶饮行业，尤其是加盟模式，为什么这种事儿会反复的出现？你想想啊，一杯奶茶动辄十几二十块，原料成本能占多少啊？你想想，那一杯八宝粥它能多少钱？是不是？如果严格执行，过期就扔。每天他得扔多少啊？于是呢，改个标签继续使用。我寻思这哪是一点点呢？这就是一点点后现代解构主义行为艺术。哎，你看那小珍珠啊，原来圆咕隆咚的，今天扁了，哎，明天又圆了。不要问为什么啊，问就是人家会自我修复。至于什么徒手操作啊，更简单了，不戴手套啊，一手抓料，一手收钱，效率翻倍。而且你消费者又看不见我们后厨，是不是？这是昨天剩下的糖水加1块钱啊，就想体验一次时光倒流了呗。下次呢可以直接在招牌上加上一行字啊，本店奶茶自带驱蚊功效，喝一口蚊子不仅不咬你，甚至还要绕道走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段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征955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5: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6: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今儿早上有没有朋友看球啊？今天上午6点啊，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啊，苏格兰在迈阿密体育场对阵巴西，巴西3-0啊踢赢了苏格兰。关键啊，这场比赛不光是巴西赢了，然后提前晋级了，老将内马尔也上场了，朋友们，内马尔他回来了。比赛第76分钟啊，内马尔作为替补那、啊、出场换下了库尼亚啊，迎来了自己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啊，这也是时隔981天之后，内马尔再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出战。上一场内马尔代表巴西队出战的情况还要追溯到23年10月18号的世预赛，巴西0-2乌拉圭那场啊。啊，朋友问了，说内马尔进球了吗？哎，没有。巴西是3-0战胜了啊，但是 这三个球跟内马尔没关系啊，就76分钟换上来的，那是在这之前就已经3-0了啊。啊，然后我看网络上有很多网友都说了，我真是老了，连内马尔都是老将了。

那可不啊，你回忆回忆，感觉过去啊那个在球场上肆意拼杀的内马尔好像还在昨天一样啊，这一眨眼内马尔都成老将了。喜欢看球的朋友，今天啊，如果你想看一看这个内马尔重新再站回到绿茵场上啊，都可以看一下回放啊。虽然说他没进球吧，但是都好歹都上场了，对不对？对很多巴西队的球迷来说啊，只要内马尔能回到赛场上就够了啊。他哪怕往那一站，那现场都山呼海啸的啊。

可惜。昨天我们上架的那个铁三角啊 ，SK2 铁三角啊，有的朋友啊说了，说佳琪啊，你们区别对待啊，我是老用户怎么了？那老用户我就不配拥有这种幸福吗？啊。昨天那个是平台他们想要冲销量啊，那今天呢给大伙准备了一个众生平等款啊，老福利，这老福利新福利啊，老朋友新朋友啊都可以啊。今天啊，兰蔻精纯三件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啊，领券之后到手只要749，里边包含了150毫升的精纯柔肤水，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啊，就是水、面霜、眼霜给你一套配齐了，日常全套护肤流程啊直接给你搞定。兰蔻精纯啊，也不用我多夸，都是口碑，主打抗老紧致、补水修护，自带高级的玫瑰香气。经常熬夜的啊，作息不规律的，脸色暗沉的啊，干瘪长细纹的，这一套就是本命护肤了。柔肤水清爽好吸收，打底焕亮肌肤。清爽面霜呢，控油保湿不闷痘，春夏季使用完全不厚重。眼霜精准淡化眼周细纹和干纹，改善熬夜留下的黑眼圈。不管是说30来岁抗初老，还是说40-50岁啊熟龄肌啊维稳修护，通通适配。啊，万能搭配嘛，你自己用啊，或者送礼啊，囤货都合适啊。就这一套下来，你领完券只要749，朋友们啊，但记住了，一定先领券再下单啊。领券呢，就是你回复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福利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关键词福利，然后他给你弹出一个2维码，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再下单就是749了，好吧？今天啊，关键词是福利。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只要749，平时专柜啊卖3-4千的玩意儿，749今天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好吧。

哎，这夏天除了看球、吃啤，喝啤酒、吃烧烤，啊，也少不了吃瓜。我说的是吃西瓜啊，不要多想。昨天有个热搜，说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啊，好多人都关注。你想，这个生活场景太常见了，对吧？当然啊，咱不是说西瓜本身有毒。而是说，西瓜从被切开的那一刻开始，它就失去了果皮的保护，这个细菌啊就疯狂的侵染。路边切剩的半个西瓜啊，你根本不知道它已经被切开了多久，啊，问就是，放心吧，美女，放心吧，帅哥啊，刚切的，包新鲜，其实可能是今天上午切的。现实里啊，这个西瓜一旦被切开处理，不仅会造成机械损伤，出现变色、变味、软化等情况，长时间加。室温存放啊，也会让细菌繁殖的更厉害，变质更凶猛。老板是给你包好了保鲜膜啊，但没有用，保鲜膜只能防尘，它不能杀菌。封包时候啊，内部就已经带菌了，甚至反倒营造了一种高湿密闭的微环境啊，加速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指数级的繁殖。另外，这西瓜果肉啊，本身又含水量极高啊，糖分充足，酸度低。给细菌提供了更大的温床啊，就是细菌的自助餐厅嘛。有数据显示，21度到47度是细菌繁殖的黄金天堂。在这个区间内啊，致病菌会拉。

0: 按满手速，最高20分钟啊，这数量呢就能翻倍。夏天动不动30来度的高温，放置时间越长，繁殖就越多，一旦越过了安全红线，就会引发食物中毒。所以你买到的那半个西瓜，可能是早上切的，也可能是昨天切的，反正摊主肯定不会告诉你，要知道你还买吗？要知道啊，西瓜贴地生长，表皮啊极易携带土壤当中的细菌。虽然说咱们吃西瓜不吃皮，但是切瓜之前你不洗皮，一刀下去，细菌呢就从果皮直接被快递到了果肉里。刀面的接触面越大啊，细菌交叉感染的面积越大。同一把刀啊，刚削过带泥的甘蔗就算了啊，可能还处理过生肉。有的砧板啊，一个月它可能也不清理一次，上面残留了除了果皮果汁之外啊，肯定还有细菌。一些水果摊的冰柜里啊，保鲜膜裸露一半的半切西瓜，塑料袋包着的生肉啊，哐哐的给你往里一顿放。比较爱干净的呢，可能还会清理，但是保不齐啊，同一桶水可能被反复的用来洗瓜、洗案板，甚至可能还洗抹布，反正你一看一个不吱声。不知不觉间啊，这个细菌可能就瓜穿刀啊，刀穿瓜了。那肯定有人要说了，我都吃了一夏天了也没事，是没事，它是个概率问题。就是几次侥幸不等于次次幸运，咱没有必要拿健康来试探，在雷区边缘试探，对吧？免疫力强的人吃了可能没什么感觉，顶多拉个肚子呗。但是老人、小孩、孕妇、肠胃不好的人吃了，可能就会什么急性肠胃炎啊，付出这种比较重大的代价。而且啊，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致病菌染过的这个西瓜，在外观、味道和气味上跟正常的西瓜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你看不出来，闻不出来，你吃也吃不出来。有网友指出说，不仅仅是西瓜啊，反正不要买切好的水果，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个刀到底干过什么。根据 CCTV 健康之路节目的介绍，其实啊，切西瓜的刀、板还有保鲜膜都会导致西瓜切面被细菌污染。回家呢，即使是放在冰箱里，这细菌也会生长繁殖。另外，在用勺子挖着吃西瓜的过程当中，口腔中的细菌也会通过勺子污染西瓜。所以说呢，教大伙几个吃瓜小妙招啊，尽量买那种完整的西瓜，现切现吃，实在吃不完的自己买回家切一半吃一半，哎，好过直接买那个半切西瓜。切开之后呢，最晚2个小时之内保鲜膜包好放冰箱里冷藏，不要超过16个小时。另外可以试试买点那种小西瓜啊，现在新品种很多啊，个头小，不用切，不怕浪费。正值吃瓜季节啊，可以把这个消息呢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互相提醒，一起做不窜稀的吃瓜群众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军团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建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当地时间
3: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0: 等一下，不行，
1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最近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冷知识啊，应该很多朋友都给自己家孩子讲过那个小燕子往南飞过冬的故事，对吧？甚至还有那儿歌嘛，说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是吧？大家都听过。在北方地区啊，我们比较常见那种燕子。那时候我在北京，我们那小区里边就经常能见到这种燕子啊，黑背白肚皮儿。啊，每年冬天就往南方飞，然后春天再回来啊，在我们当时那个小院子里边还筑了个巢、啊，就这种小燕子。有人说往南飞过冬啊，然后春天回来挺好。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啊，说我国的南方冬天的时候也没见过这种燕子，那燕子上哪去了呢？后来呢，有专家给这个燕子装上了定位器，啊，才发现他们去的这个南方啊是非洲。

隔北京飞到非洲，太能飞了，我天哪！6月22号晚上啊，于东来呢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集团近半年的经营数据，累计销售啊达到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本月累计销售15.94亿元，同比增长31.76%。此外，于东来还表示，胖东来要学习谷歌及世界优秀企业的福利文化。其中，胖东来正在研究制定更具人性化的带薪休假政策。如果员工夫妻或者孩子啊因为意外离世，可享受一年的带薪假期；父母及岳父母离世，可享受一个月的带薪假期。此外，胖东来将会保障任何岗位不能产生疲劳工作的状态，组织员工讨论制定相关制度标准，特别是针对收银台等繁忙的岗位，将规划在时间工作时间内啊增加中间的休息时间。事实上，胖东来员工全年休假累计已经达到145天了，每周二闭店休息，严禁加班，还有10天的不开心假。这一段明明都是汉字，但是读完以后我感觉我好像不认字了。

最近，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四大队接到了一位市民报警，他说呀，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吃见手青中毒了，行为异常，很怕120急救人员控制不住，请民警帮忙。之后呢，民警辅警们赶到了现场，但是没有在家里边发现这夫妻俩，于是呢，联系了报警人，啊，这才知道这俩人没在家，上哪儿去了呢？去27楼了。啊，民警在楼梯间找到了两个人。之后呢，发现啊，这男子说他旁边有东西在爬，女子呢则是在一边哭泣，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根据了解，这对夫妻前一天在家里自行烹食野生菌，当晚就出现了中毒症状，家人及时把他们送到医院治疗。但是输液输到一半，俩人感觉没啥事了，于是呢自行离开了医院。第二天一早，俩人觉得家里边进了小偷，于是在家里呢和小偷搏斗啊，然后还把小偷给反锁在家里了。出了家门之后呢，这男子觉得妻子变成了蛇啊，就跟妻子又打在了一起，一直从10几楼到打到了27楼。对话当中呢，男子语无伦次啊，为了避免夫妻俩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细语的将二人带下楼，将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夫妻俩已经康复了。一顿见手青下去，我老婆变白娘子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呢，提示各位啊，想要关注我们这个平时周三周五直播抽奖的话呢，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啊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到时候我直播呢会把这个链接直接发在朋友圈，你就能看见了，好吧。想要购买咱们今天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的朋友，回复关键词福利啊，回复关键词福利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啊，700多块钱，但是一定要记得领券再下单。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中国铁线花语香兰六幺八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十七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鲁绣芙蓉双鸭图绸。
2: 每每提到刺绣，大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温润雅致的江南水乡，例如苏绣、湘绣这些。不过今天要说的是一种来自北方的刺绣。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鲁绣顾名思义，是从山东民间成长起来的一种刺绣工艺。我的风格与江南苏绣的细丝淡彩可以说是截然不同，而是处处体现着北方刺绣的朴素苍劲。说到这里，你可不要以为我就是粗枝大叶型选手。你看我身上层层晕染的五色丝线，绣工以针代笔，将山石花木还有两只嬉戏玩耍的小鸭子描摹得栩栩如生，扑面而来的生活气让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北方独一份的豪放与洒脱。欣赏过江南刺绣的你，不妨也来看看我的模样，说不定也会觉得新奇又可爱哦。
0: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

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2: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95 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0: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2: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印刷品之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坊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坊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

0: 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1: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行禀等人主持校订刊印酒经义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0: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啊这三经做新译。在1075年，就是熙宁8年，三经新译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举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啊，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译。有的士人啊，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啊，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啊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墨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主

0: 渐转为盐体和硫体。
1: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

0: 由这个交看官啊、副看官、主判阁官进行三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板完成之后啊，对样板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啊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啊，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筋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啊，看到这种古书。
1: 北京时间9:45，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7: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8: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9: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0: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

0: 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1: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啊。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啊。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啊，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 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幅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须，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500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400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啊，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登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那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啊，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它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序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到了。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书换益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1: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一百》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一百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一百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Radio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一百》，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那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被很多人称之是啊，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95 上面说啊，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啊，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

0: 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啊，他把这些作者啊、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可能也会担心，你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三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十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啊，大多就是欣赏一下啊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呀、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啊、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四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两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啊！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杂器，奥杜威石质砍杂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但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啊，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
4: 开门。
5: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老歌新创，原版呢是1988新加坡的电视剧《舞榭歌台》的主题曲，当年呢是由新加坡的女歌手邓妙华所演创。多年以后，邓妙华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出发》，其中她重新翻唱了自己当年的这首歌，改编成了爵士风的版本。

是悠悠的湖水，温柔的夜色是你的倒影，你把自己浸在夜里，微湿的长发牵动我的相思。这个形容呢，好像听着就让人也跟着感受到了那份悸动。他把心比喻为是湖水，湖水总是轻轻荡漾，就像是一个人的心神荡漾。当夜色月色都倒映在湖面上的时候，他想起了你，你就像是这温柔的夜色倒映在我的心湖。而且他用到了浸润浸湿的浸这个字，对应到了湖水这样的一个温润的湿润的环境，也是延续到了下一句，微湿的长发牵

开展的波纹是我的情绪，若能让你笑作湖畔，你眼睛将是我梦里最美的星。这一段依旧是我的心开头，依旧是延续这个湖水的意象，从湖水到了更为具体的涟漪，涟漪里一圈圈展开的波纹全部都是它起伏的心绪。有些形容可能看起来有点老套啊，但是却也是有着这种旧时代的真诚跟质朴。你如果笑着坐在湖边，你带笑的眼睛就会成为我这个湖边，我的梦里最美的星星。

多希望用我小小的一生静静为你点亮一盏灯，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多希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滴滴为你清创着爱情，让你感觉我，让你感觉我，思念的湖水里浮动你的倒影。所有这两段呢，我们连在一起听，因为他们是两两相对应的。他希望用自己小小的一生，即便只是小小的一生，那也是他全部的生命。他想要用这一生都轻轻地为你创着情歌，为你点一盏灯。点灯的目的不是那种很奉献式的为你照亮前路，而是很个人情感的原因。他点灯是为了要看清楚你，这样的一种想要看清楚对方的脸的心情，它是多么的细致，是多么让人动容的一种心情。而唱歌给你听，也是为了让你可以感觉到我，感觉到我思念的湖水里一直都浮动着你的身影。而这些浮动的身影呢，也构成了我唱给你的歌。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邓妙华《温柔的夜》，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出发》。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1: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

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金鹰95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武陵桃源送人，唐·包容。武陵川径入幽峡，中有鸡犬秦人家。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桃花流水映潇湘。
7: 阳春三月，当武陵的溪水开始回暖，粉瓣落在水面上，也落在山间村落的屋檐旁。武陵正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所在地，今天的湖南常德一带。桃花源的美丽传说也成为后世诗人反复汲取的灵感源泉。开元年间，盛唐诗人包容邀请友人同游武陵溪畔，共赏桃花源的美景。两人乘一叶扁舟，缓缓穿行于溪水之上，两岸桃花灼灼，粉瓣纷纷飘落水面，

随波流转，小船渐行渐远，最终引入桃林深处。春风轻柔地拂过，水面泛起细密的涟漪。包容立于船头，回望来路，轻声吟道：仙石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江水不语，桃花无言，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包容提起笔，在西边的青石上写下：武陵桃源送人。这一程他不是送别，而是送友人去赴一场与桃花的约会。湖南的桃花是按自己的时辰醒来的，相资远里，四条大江在丘陵间穿行。温润的雨和酸红的土给了桃树最好的家，但桃花不齐开，山上的最早，水边的最晚，坡地的鲜红，山谷的后粉，这就是湖南人眼里的山先水后，坡早谷迟。最先报信的是武陵山里的野桃，它们的枝干又硬又黑，花却开得又浓又烈。不等叶子长出来，就急着在向阳的坡地上烧出一片粉霞。山里人见了，知道春天真的来了。等那阵浓艳的粉渐渐淡去，远水边的小溪旁，另一种桃花才慢慢醒来。它们的花瓣薄得透光，颜色浅浅的，白里带着粉，像少女洗过脸的水。三月下旬，春风一吹，花瓣就轻轻落在水面上，随波流走，不急不忙地为春天收尾。一浓一淡，一早一晚，武陵山头的桃花像一声响亮的吆喝，把春天喊进湖南。潇湘水畔的桃花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把春天慢慢送走。湖南的春天就藏在这两种桃花之间，既有轰然绽放的惊艳，也有细水长流的缠绵。湖南的桃花不只是开在山间水畔，也开在历代诗人的笔墨深处。诗人包容在《武陵桃源送人》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送别的场景中嵌入对理想世界的追问。一句远水金流桃复花耐人寻味，溪水依旧流淌，桃花依旧盛开，可那个与世无争的乐土究竟在哪里呢？包容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让桃花静静开在武陵的山水之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念想。王维的《桃源行》则将这一意象描绘得更加绚烂：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这位山水田园诗的大师，用画笔般的笔触勾勒出武陵源的春日图景，让湖南的桃花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可望而可及的美好生活。而仕途屡遭挫折，贬谪道州的吕温写下桃花成泥不须扫，明朝更访桃源老。一半桃花一寸春泥，是他与湘南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与旷达。当然，桃花于湖南也不止于文人笔下的理想与寄托，他们还落在田间地头、灶头酒瓮，融进了湖湘百姓最寻常的日子里。唐代湖南民间，桃花不仅是观赏之物，更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三月桃花盛开之时，正是春耕起始、蚕桑出洞的时节。农人以桃花为信，安排一年的农事。每年仲春，洞庭湖区的农人便迎来了最忙的时节。农人们翻耕坡地，在向阳处栽下桃树苗，以待来年花时。而桃花的功用，更是被人们演绎得细腻入微。桃花可入馔，以花瓣和面蒸制桃花糕，色如胭脂，清甜软糯，可酿酒。以桃花浸米酿桃花酒，色淡粉红，微醺宜人。在洞庭湖区，桃花还与鱼市息息相关。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令，正是渔民撒网捕鳜鱼的旺季。桃花一开，便知鱼汛将至。桃花在这里不仅是风景，更是生计的刻度，岁月的指针。如今桃花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1600多年，而唐诗里的那些桃花从未凋谢，它们依然开在武陵的溪水边，开在道州的灵亭里，也开在农人的田埂上、渔夫的船头边、百姓的灶台前。桃花从来不是远方的传说，它是春耕的号角，是鱼汛的指针，是一块软糯的糕，一杯微醺的酒。湖南的桃花，一半开在诗里，供人遥望理想；一半开在人间，供人安顿生活。而真正的桃花源，或许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每一寸被春光照亮的烟火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9: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10: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0: 长沙公交集团齐建民韭菜园站到。
1: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四季歌的主题。其实，在流行歌曲当中，有一类的歌曲是旋律特别的容易入耳，可是呢，它又不流于俗套，同时呢，它也并没有太追求技术或者是概念。那这一类的作品总是特别的容易受欢迎，人们也需要这样的歌曲。当你想要仔细回味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些什么？那就算你只是随便的听一听，不需要深入的思考，它本身听起来就很动听。比如说戴佩妮这首《四季》。

也能带陪你这样的一首四季一天。四季似乎就是一个永恒的创作的主题，关于成长，关于人生，关于爱情，关于情绪，种种呢都在四季里面发生。就像我们偶尔有一个单元叫做月份之歌，是关于某一个月份，然后这个创作人所贡献的相关的这些歌曲。那这两天的四季的主题呢，就有点像是月份之歌的一个扩展。这个可能就是人们普遍都会有的一种情绪，一种感受吧，对于时光的流逝，然后在时光当中对于自身的变化的一种觉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四季》，就是蔡健雅的创作。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0: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7: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8: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95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1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1: 那些歌单元，今天我们继续四季歌的主题。昨天我们说到刘文正的《春夏秋冬》是陈小霞的创作，而且是他发表的第一首作品。那么接下来又是一首《春夏秋冬》，非常巧合的，同样也是陈小霞的创作。陈小霞做的曲，歌词不是他写的，所以呢，并不知道这样的两首歌曲。最初陈小霞在写歌的时候，他的主题的设定是不是春夏秋冬，还是说是不同的创作人刚好都写了这样的一个歌名？那么在歌词里面的那一句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床，也成为了人们后来想念张国荣的时候经常引用的一句话。

听到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曾经一度被人诟病喜欢模仿张国荣的陈奕迅，导致呢后来他都尽量的不要唱得像张国荣。但是其实模仿不模仿，这些都只是外在的东西而已，关键的是唱得好不好，是不是打动人，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谁都有过模仿的阶段，倒是也不用太过于苛责。那么陈奕迅的这首《四季》，还是用一个一个季节的回忆的瞬间串起了一个少年的成长。

0: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关于四季的歌曲，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除了有风花雪月的四季的美，同时呢，也更有一种现实的意味。首先，这是林一峰的《春夏秋冬》，这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他看新闻看到了那些逝去的生命，看到一些小孩子来不及长大，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歌里面就写到说，我想陪你感受春暖花开，想要告诉你夏蝉要很多年才冒出来，我想看着你长高，想在你的毕业典礼亲手的送上一束花，想看到你长大，你也有了自己的家。
2: 我想

听到林一峰这首《春夏秋冬》，接下来的这一首《春夏秋冬》也非常的特别，这是周志平的词曲创作。他在整个歌曲的背景里面呢，一直都穿插世界各地的新闻的事件，有战争，有疾病，有天灾等等等等的苦难。可是他歌词本身唱的却是春夏秋冬四季的美，青翠的绿，暖暖的风，缤纷的叶，纷飞的雪。然后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全世界的灾难跟大自然的美好是同时发生的，那么的矛盾，那么的冲突，可是听起来又并不是互相割裂的。

0: 我们在间奏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一下，这个歌曲里面穿插的新闻片段是刻意为之，并不是串台了，这是周志平《春夏秋冬》。
1: 将大把超过被水淹死的人数，这位医师刚才

消息，行政院农委会昨天又宣布宜兰及澎湖两县为灾区，使这一次旱灾灾区扩大为11个县市。同时根据最新的灾情统计，农渔业旱灾损失超过15亿2000万。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0: 伙子，谢谢你。
1: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这个，
1: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0: 我没。

0: 1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些关于四季的歌曲。两期节目的时间当然是听不全的，只能说是尽量挑选了一些我所能够想到的佳作。那么接下来这一首袁惟仁《四季的眼泪》，它在旋律上面有几个小转折，似乎是一个创作人的小心思。比如说第一段你听起来觉得还是最常规的袁惟仁，一如既往的舒缓深情，然后到了后面突然小小的爆发了一段，然后再后来又好像是转入到了另一条小道。

0: 知。
1: 听到这是袁惟仁《四季的眼泪》，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创作歌手曹方，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四季天》，出自他2010年的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的一个过渡的作品，在那之后，他的创作就开始跟过去不太一样，可能人们总是想要有一些突破，有一些转变吧。尤其是在面对四季流逝的时候，或许会更希望自己也能够相应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转变。谢谢你收听这两天四季歌的主题，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生活又变得更美好了一点呢？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

0: 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无论是生活琐事，还是工作当中的细节，多多考虑后面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它在让你做事完整的时候呢，也帮助你更好制造产品，获得人员。当你扔完垃圾，你知道有人会将这些垃圾集中起来处理。在工作中做出成果，你知道可能会有人要帮助你将成果卖出去。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考虑过后面的人能否开心，能否方便使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你是否想过自己的任性，包括想占些便宜的心理，会让后面的人难过，甚至是伤心落泪呢？所以无论做什么，请多考虑后面的人吧。这一份关心和体贴，一定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0: 我们常常会在后悔的时候感叹一句，如果那时候那样做的话，或者是沉溺于回忆中，说那可真是个好时候。但是对人生而言，这种情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过去的事就让他们过去吧。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后悔药，我们也回不到那时那景那人身边了。一直沉溺于过去，不能够让现状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明智的人来说，从过去中爽利抽身，直起腰大步向前进才是唯一的路。
1: 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

0: 红沁行零时，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们在生活中也许常常会给朋友信任，给同事信任，甚至给陌生人信任，但你有没有想过给予自己信任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鼓励仪式啊，每天早上醒来时，他都这样鼓励自己，没问题，绝对能做好。而在遇到困难时，他总会这样安慰自己，无论发生什么，请不要担心。每晚睡觉前，他会这样告诉自己，说就算失败也无所谓，一切尽在掌握中。所以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给自己良性的向上的暗示很重要，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多少次，请给自己无限度的信任。

0: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们难免跟其他人会发生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也这样想，我赞成你的意见，这样的志同道合并不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人跟人之间意见相左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求同存异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努力，需要双方都怀着某种理解接近对方。所谓志同道合，说是成熟沟通后取得的成果也不为过。而且我觉得求同存异是很考验一个人能力的，这种能力不只是获得好人缘的能力，也是某种智慧。如何求同，如何存异，如何让每个人都在这件事情上找到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更加愉快地投身其中，而不觉得委屈，不影响事情完成的效率。因此在生活和工作里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绝对不要沮丧，反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锻炼自己能力的绝佳机会。
1: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天刚好。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们大抵都有一种坚持，比如好恶啊，比如执念啊，乃至尊严，会在某些时刻想说，尤其某一点是不可以动摇的，只有这样才是我。这或许是人们保护自己不受外界干扰的盔甲吧。但人活着穿着沉重的盔甲，就算想也无法拥抱他人，无法将内心的情感传递给对方。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提起勇气，放下那些无谓的尊严，卸掉那身盔甲，以赤诚的自己去拥抱这个世界和他人，从无谓的尊严中将自己解放出来，这个时候你将得到超越自我的自由。

如果难忘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对一个人来说那是多幸福的事情啊。遗憾的是，更多人难忘的是不甘、愤怒、悲伤和怨恨。那些痛苦的经历有时候会变成枷锁，牢牢地将人们束缚住，甚至它在你潜意识当中种下了一个锚，使得你在遇到相似事情瞬间那个黑暗的门就会被打开。所以如果想要让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忘掉那些负面的难忘的回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把那些真正美好的留下来，那才是人生重要的瑰宝。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

0: 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生命中难免遇到迷茫跟抉择，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烦恼跟课题了。你常常会质疑说，这么看、这么想、这么说、这么走，是不是对呢？这样生活是不是 OK 呢？我是不是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努力，又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呢？但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啊，不是去急着否定你认为不正确的事，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是在所有你想做的事里面挑那一件你最想去做的，哪怕它的结果不被人看好，哪怕这件事情看起来像堂吉诃德，可是过程里你开心，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前提是不伤害他人。

在和他人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后，你会发现有一种人啊，能够让对方在分别之后马上感到还想再见到他。请以成为这种人为目标吧，越成熟的人越应当如此，就是因为这种人不只能用耳朵，更能用心去倾听对方。所以我们常说如何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分开的时候，他人是不是仍然很惦念你，想要见到你，成为还想再见的人，成为那个可以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和引领的人。

我发现完美无瑕的东西啊，总是会给人一种轻轻一碰呢就会要玷污的疏远感，让人难以亲近。所以无论是人还是物，总是要有一点点瑕疵才更惹人喜欢吧。就像古文说，人无癖不可交，一定要有一点点癖好。如果这个人啥癖好都没有，甚至没有任何的缺点，你会发现跟他做朋友也是件很危险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瑕疵，所以这个事物这个人才显得真实亲切，也因为瑕疵，所以他身上那个优点才会更加的闪耀。而正因为互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更值得被珍惜。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金鹰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想要服用。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劲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95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

0: 柳木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武陵桃源送人》，唐·包容。武陵川径入幽峡，中有鸡犬秦人家。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桃花流水映潇湘。
0: 阳春三月，当武陵的溪水开始回暖，粉瓣落在水面上，也落在山间村落的屋檐旁。武陵正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所在地，今天的湖南常德一带。桃花源的美丽传说也成为后世诗人反复汲取的灵感源泉。开元年间，盛唐诗人包容邀请友人同游武陵溪畔，共赏桃花源的美景。两人乘一叶扁舟，缓缓穿行于溪水之上，两岸桃花灼灼，粉瓣纷纷飘落水面，随波流转，小船渐行渐远，最终引入桃林深处。春风轻柔地拂过，水面泛起细密的涟漪。包容立于船头，回望来路，轻声吟道：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江水不语，桃花无言，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包容提起笔，在溪边的青石上写下《武陵桃源送人》。这一程他不是送别，而是送友人去赴一场与桃花的约会。湖南的桃花是按自己的时辰醒来的，湘滋远里四条大江在丘陵间穿行，温润的雨和酸红的土给了桃树最好的家。但桃花不齐开，山上的最早，水边的最晚，坡地的鲜红，山谷的后粉，这就是湖南人眼里的山先水后，坡早谷迟。最先报信的是武陵山里的野桃，它们的枝干又硬又黑，花却开得又浓又烈，不等叶子长出来，就急着在向阳的坡地上烧出一片粉霞。山里人见了，知道春天真的来了。等那阵浓艳的粉渐渐淡去，远水边的小溪旁，另一种桃花才慢慢醒来。它们的花瓣薄得透光，颜色浅浅的，白里带着粉，像少女洗过脸的水。三月下旬，春风一吹，花瓣就轻轻落在水面上，随波流走，不急不忙地为春天收尾。一浓一淡，一早一晚，武陵山头的桃花像一声响亮的吆喝，把春天喊进湖南。潇湘水畔的桃花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把春天慢慢送走。湖南的春天就藏在这两种桃花之间，既有轰然绽放的惊艳，也有细水长流的缠绵。

湖南的桃花不只是开在山间水畔，也开在历代诗人的笔墨深处。诗人包容在《武陵桃源送人》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送别的场景中嵌入对理想世界的追问。一句“远水金流桃复花”耐人寻味，溪水依旧流淌，桃花依旧盛开，可那个与世无争的乐土究竟在哪里呢？包容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让桃花静静开在武陵的山水之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念想。王维的《桃源行》则将这一意象描绘得更加绚烂，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这位山水田园诗的大师用画笔般的笔触勾勒出武陵源的春日图景，让湖南的桃花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可望而可及的美好生活。而仕途屡遭挫折，贬谪道州的吕温写下桃花成泥不须扫，明朝更访桃源老，一半桃花一寸春泥，是他与湘南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与旷达。当然，桃花于湖南也不止于文人笔下的理想与寄托，他们还落在田间地头、灶头酒瓮，融进了湖湘百姓最寻常的日子里。唐代湖南民间，桃花不仅是观赏之物，更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三月桃花盛开之时，正是春耕起始、蚕桑出动的时节。农人以桃花为信，安排一年的农事。每年仲春，洞庭湖区的农人便迎来了最忙的时节。农人们翻耕坡地，在向阳处栽下桃树苗，以待来年花时。而桃花的功用更是被人们演绎得细腻入微。桃花可入馔，以花瓣和面蒸制桃花糕，色如胭脂，清甜软糯，可酿酒，以桃花浸米酿桃花酒，色淡粉红，微醺宜人。在洞庭湖区，桃花还与鱼市息息相关。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令，正是渔民撒网捕鳜鱼的旺季。桃花一开，便知鱼汛将至。桃花在这里不仅是风景，更是生计的刻度，岁月的指针。如今桃花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1600多年，而唐诗里的那些桃花从未凋谢，它们依然开在武陵的溪水边，开在道州的灵亭里，也开在农人的田埂上、渔夫的船头边、百姓的灶台前。桃花从来不是远方的传说，它是春耕的号角，是鱼汛的指针，是一块软糯的糕，一杯微醺的酒。湖南的桃花，一半开在诗里，供人遥望理想；一半开在人间，供人安顿生活。而真正的桃花源，或许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每一寸被春光照亮的烟火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

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九

0: 5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955，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95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服务。

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金95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老歌新创，原版呢是1988年新加坡的电视剧《舞榭歌台》的主题曲，当年呢是由新加坡的女歌手邓妙华所演唱。多年以后，邓妙华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出发》，其中他重新翻唱了自己当年的这首歌，改编成了爵士风的版本。

是悠悠的湖水，温柔的夜色是你的倒影，你把自己浸在夜里，微湿的长发牵动我的相思。这个形容呢，好像听着就让人也跟着感受到了那份悸动。他把心比喻为是湖水，湖水总是轻轻荡漾，就像是一个人的心神荡漾。当夜色月色都倒映在湖面上的时候，他想起了你，你就像是这温柔的夜色倒映在我的心湖。而且他用到了浸润浸湿的浸这个字，对应到了湖水这样的一个温润的湿润的环境，也是延续到了下一句，微湿的长发牵

开展的波纹是我的情绪，若能让你笑作湖畔，你眼睛将是我梦里最美的星。这一段依旧是我的心开头，依旧是延续这个湖水的意象，从湖水到了更为具体的涟漪，涟漪里一圈圈展开的波纹全部都是它起伏的心绪。有些形容可能看起来有点老套啊，但是却也是有着这种旧时代的真诚跟质朴。你如果笑着坐在湖边，你带笑的眼睛就会成为我这个湖边，我的梦里最美的星星。

多希望用我小小的一生，静静为你点亮一盏灯，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多希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滴滴为你清唱着爱情，让你感觉我，让你感觉我，思念的湖水里浮动你的倒影。最后这两段呢，我们连在一起听，因为他们是两两相对应的。他希望用自己小小的一生，即便只是小小的一生，那也是他全部的生命。他想要用这一生都轻轻地为你唱着情歌，为你点一盏灯。点灯的目的不是那种很奉献式的为你照亮前路，而是很个人情感的原因。他点灯是为了要看清楚你，这样的一种想要看清楚对方的脸的心情，它是多么的细致，是多么让人动容的一种心情。而唱歌给你听，也是为了让你可以感觉到我，感觉到我思念的湖水里一直都浮动着你的身影。而这些浮动的身影呢，也构成了我唱给你的歌。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邓妙华《温柔的夜》，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

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管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金鹰95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金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金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金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金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金鹰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哇，你看这里面的汁儿，绝绝绝
2: ！Nice，
3: 这家店就不得了了啊！沙子塘居民楼下，这边六家门店都是他的，就为了他而来。卤水鸭，长沙鸭王。五哥，这个店叫做好友园。
2: 对，
3: 好友园。但是好多啊，你看，又有烧烤啦，又有小龙虾啦，这六个店铺都是你的。
2: 对，
3: 20年的时间，
2: 始终如一，20年呐，
3: 匠人精神呐。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来吃过了，包括我们的观众还有粉丝朋友都跟我推荐过了你的这个鸭子的名号嘞。我今天就要好好来尝一尝。
2: 对，好好尝一下。
3: 这个鸭咋吃的？支付宝到账，要不进账2345元。人生意合得可好可好。这鸭是什么鸭？
2: 这是老水鸭。
3: 哦，老水鸭，这个就是刚好
2: 这就是和卤鸡肉型的。
3: 哦，鸡肉型。尝一尝。
2: 哎呀，
3: 你看这个肉，哎
2: 呀，全是鸡肉。
3: 天哪，尝尝，一定要尝尝。
2: 怎么样？
3: 有点微辣耶。
2: 对，
3: 我以为它是卤香，就卤的味道更重一点。但是其实第一口吃下去就是辣味先进来耶。哇，你看这里面的汁儿，鸭皮、鸭油加卤汁的香味，
2: 绝！
3: 它这个过去5秒钟之后，那个香料啊，一下就冲到口腔里面，然后呢又倒一点辣味上面去了，
2: 再倒微甜。
3: 哎呀，这应该是我吃过的所有的卤水鸭当中啊，它这个料一定是下了功夫的。
2: 对，
4: 来了吗？温哥来了。
3: 这个鸭，它现在还在我的嘴皮上跳动，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尝尝这里的虾。先看看这个，比我的巴掌还大。哦，剥开。哎呀，哇，它虾肉好大一个。绝！哇，这个好入味啊，这个。
2: 味道不一样吧？
3: 我觉得吃口味虾一定要
2: 有口味，
3: 就是它的各种调料啊，包括紫苏啊，包括这个蒜蓉啊，包括这个剁辣椒啊，一定要融合在一起。对，融合在一起。
2: 我们冬天都是用的这种小龙虾。
3: 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吃虾，
2: 对。
3: 但冬天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虾品质嘞？
2: 贵呀、啊，
3: 贵哦。那冬天会不会涨价呀、
2: 啊？不涨价，
3: 也不涨价。我会觉得说，这个代表着我们老长沙的口味虾的感觉。首先它个头大，而且调味足。这个啊，口味虾推荐给大家，真的很好吃。再来尝尝这个蒜蓉，哎呦，这蒜蓉，有一些蒜蓉其实吃起来会发苦，这个就是属于咸甜的感觉。
2: 对，
3: 这有啥叫秘诀不？你这个蒜蓉，
2: 我们用的是精盐蒜。
3: 这个蒜的好处是
2: 香
3: 哦，而且它的蒜蓉啊，一颗颗很饱满，它甚至有点像芋头泥的感觉了。你可以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绵密。就是我建议大家啊，如果来这家店，
2: 不能吃辣的。
3: 对，不能。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一定要点这个。外地的朋友们，江西除外啊。就好吃，推荐给我们的不能吃辣的朋友。
2: 这是干辣凤爪，这个里面又有灵魂的啊、哦！先吃一下，
3: 吃一下这个凤爪，多吃凤爪抓钱手哦！啊，祝大家发大财啊、哦！一鸣脱骨，软烂的，它会让我体会到嗦它的快乐。但是在嗦的过程当中，不用太费劲就可以把它全部肉吃下来。
1: 它最有它的特色是什么？
3: 它这个主要是以嗦为主的，如果姜辣味太重的话，一下子我们口感就有点不适了。这里想让酒交到更多的好朋友，今天交到了我们长沙鸭王五哥。
2: 谢谢，
3: 哥，你该跟我们朋友们分享几句了。
2: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好友园吃卤水鸭。
3: 20年的用心做的这个卤水鸭，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哦。今天也吃得非常开心，认识到了我们非常非常棒的我们的五哥长沙鸭王。那吃香喝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谁不喜欢在炎炎夏天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渔人码头来品尝好吃的美食呢？那其实渔人码头这家店开了很久了。
8: 是的。
7: 然后这家店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是因为它10年了没换过地址，而且是整条街当中唯一一个有灯笼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来这儿尝尝这里的美味咯。
8: 来

0: 冤。哇，今天又是一个大吃特吃的状态啊。那今天来到了红灯笼，发财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了。
1: Hello，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我是这个红灯笼的老板发财哥。
0: 那接下来就是跟着发财哥的步骤啊，咱们来打卡一下，到底在红灯笼要怎么吃。
1: 我重点给你们推荐这一道，这个虾盘里面的这个虾叫紫苏干爆虾，我们做这个虾是完全不放一滴水，就完全是干煸出来的，特别的香，而且我们加了我们长沙的这个灵魂的香料
0: 紫苏。
1: OK 了，
0: 尝干爆虾。刚刚尝了一口，是属于原有紫苏的味道，又有肉质的一个香味，
1: 是
0: 很丰富的油脂的感觉，所以你吸它那一口的时候觉得很爽很爽，立刻嘴巴里面会生津。六种虾，刚刚吃到这种，
1: 这是虾尾，
0: 虾尾，
1: 湖北叫虾球，对，
0: 等等等，
2: 这样子，
0: 然后这个是属于蒜香味比较足的那种，
1: 对对对，馒头大蒜，嗯，这个呢就是口味虾，
0: 口味虾，
1: 口味虾就是算是长沙的招牌了，对吧？
0: 啊、
1: 这个也放了很多的紫苏，
0: 你特别喜欢放紫苏、
1: 啊，对，我必须放紫苏虾来，我就是紫苏新人，
2: 对，这个是油爆虾。
0: 这是油爆虾，
2: 是用大的，基本我们是两虾了、
1: 就是一两用大的虾子，这个是卤虾
0: 、
1: 我们配一点锅巴，
2: 卤虾，
1: 好，然后呢是蒜蓉虾，
2: 蒜蓉虾
3: 我来试一个，
1: 哇，蒜蓉也可以吃，
3: 可以、OK
1: 的咖喱，哇哦，
0: 朋友们发现了没有，我接下来要干一个大动作，就是我要脱衣服了，我的汗一直在不停地往下淌，
1: 我帮你拿什么衣服？
0: 而且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当中看到，这个店是绝美的江景打卡的地方，直接可以看到外面酱板鸭田鸡。
1: 外地的朋友会喜欢吃酱板鸭，哇，
0: 它属于韵味又入味，
4: 它真的是一抿跟脱骨了。
1: 我告诉你，后面还有一个更辣的，
4: 真的假的？
1: 嗯，来，今天就是辣你。
4: 老板说今天就要辣我。
1: 对，看一下这个，
4: 这个是
1: 这是益阳的卤水鸭，很有名
0: 哦。这个。

0: 发财哥讲的是有点辣，我都有点不敢蘸这个汁了，我都。
1: 我觉得我自己流口水了，我也搞一个。
2: 真的好吃，
0: 哎、是，
1: 很香，对不对？
0: 很香，
2: 是的，
0: 卤味很足，辣味现在还没有反上来，有点辣。哇，它的辣的后劲好足、哦，我觉得这个下酒应该会非常非常好吃，
2: 是，
1: 这个超级好吃。
0: 说了酒，我们来了，今天小酱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交到新的好朋友，来，
1: 可以解辣吗？
0: 可以，
1: 必须解辣，
0: Cheers, 不管解不解辣， Cheers, 更辣也要喝我们的这个小酱酒哦，谢谢，干杯，
1: 请你抿一口，
2: 你是真干的，
0: 好喝，还有特色，
1: 还有这是什么特色？这是什么鸡好像？
0: 你自己都不知道，
1: 我自己不知道，这是精品。哎呀，你们尝好不好吃？我不保证。
0: 来，
2: 帮他
0: 哥鉴赏一下。
3: 这个真的。
1: 就我们这推荐，可以说一，好吧？什么？好的就好，不好的我们就。
0: 好像要吃上哇！
1: 牛肋条，彩椒牛肋条，哇！
0: 好漂亮哦！你会觉得他今天整个画面呈现出来都是好漂亮的感觉。Michael 来，
4: 哎呀，
0: 干饭了。它这个彩椒加的是真的很妙啊，增加了，因为牛肉它是属硬硬的口感嘛，彩椒加起来增加了一个层次。好啦，今天尝了这么多美食，在八大哥的推荐下啊，那首先我觉得说这个地方呢，红灯笼十年了，在这个地方屹立不倒，又是吃到了长沙特色，又看到了长沙这么美的风景。你说真的是太舒服了。那发财哥再跟我们所有的食客朋友们说几句呗。
2: 我想把紫苏，把我们长沙的紫苏发扬光大。吃香喝辣的朋友们，下次再见，有机会到红灯笼来，拜拜。
0: 他自己还会 Q 结束语，那就拜拜吧。
5: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

0: 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金纯3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金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金纯3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3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朋友们，下班快乐！你下班了吗？还是跟我一样，又开始上班了。不管怎么说，饭还是要好好吃的。所以呢，晚餐你想好了吗？如果你想好了，来说说看你的晚餐好不好？也给我一点点建议，让我快速的能够做决断。今天吃点什么好呢？然后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成人大眼睛的视频直播间来打打招呼，然后听电台的好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快速找到我们的直播了。包括呢，可以跟我们来聊天，可以跟我们来点歌，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晚餐，好不好？欢迎朋友们，欢迎朋友们。成人大眼睛呢，我们会在下午的5点半到8点钟来陪伴好朋友们。那想聊什么，想听什么，想吃什么，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吃什么我可能没有办法说能够实现，但是呢，聊什么，分享什么，听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好不好？吃魔芋，光明说吃魔芋，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它了，我已经很就是。在我的印象里，我上一次吃可能还是吃那种什么湘西泡菜，里面会有一点点，平时吃的很少，吃这个食材吃的很少。哎，但是呢，你说到吃某一种食材啊，今天呢恰好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吃蔬菜。为什么来聊吃蔬菜呢？待会儿我们再展开说一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先想晚餐的事儿，好不好？一边听歌一边想想晚上吃点什么好呢？

光明说今天晚餐呢吃辣椒炒蛋，我刚刚找了一下，就是因为说这个吃到就是秋的炒蛋，然后又想到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吃蔬菜吃青菜，所以我准备今天吃的晚餐稍微简单素一点点，然后我也点了一个炒蛋，不过呢我点的是茄子炒蛋，说实话我还没有吃过，不知道这家怎么样。我去过他们家堂食，但是没有吃过外卖，所以今天来看看这家是不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家店，好不好？晚餐我已经点好了，然后朋友们，你们的晚餐已经吃上了吗？还有今天，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下班了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想听什么歌曲，随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在我们的广播端的好朋友们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然后呢在我们视频直播端的好朋友直接来留言，好不好？直接来留言跟小曼来打打招呼。然后呢今天咱不是说来聊一个吃青菜的话题吗？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两天社交平台上面啊，看到有人有种什么说法呢，就是说一天不吃青菜感觉少了一点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不吃青菜会觉得这一天好像这食物摄取不太够，或者说呢总感觉还是应该要再吃一点啊，你会有吗？说实话我之前一直不太有什么一天不吃青菜就会觉得受不了，我会有一天不吃口味受不了，就是要吃一点带甜口的咸口的，当然饭菜来说一定要是带咸口的，咸口的辣的这种我会有点受不了，但你说我一顿不吃青菜我觉得好像还好。但是呢现在网上啊社交平台上面就有一些朋友就说今天没吃绿叶菜感觉少了一点什么，然后就有一种叫做青菜焦虑。你是这种吗？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因为不吃青菜觉得有点焦虑。我是没有啊，我不太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也会有朋友就是晒出自己比如说点外卖然后要加备注就是多加青菜这种备注。我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备注，但是呢有一次我在一家店就是嗦粉的时候，本来这个店呢它大家也都知道嘛，长沙朋友在长沙生活都知道嘛，或者在湖南朋友都知道，一般来说粉早上的这一碗粉他是不太说老板会特意给你加青菜的，你要求甚至可能有些店他都没有，但是有的店当然也有准备了。我有一次就是在一家店嗦粉的时候呢可能是也是老客户了啊，就是老熟人了。

店了之后，直接说，老板来一碗这个招牌啊，招牌肉丝，然后呢给我多加青菜。我当时站在旁边，我说啊，我第一次听到别人在吃早餐的时候会有多加青菜，这个印象我还蛮深刻的。也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朋友他点外卖的时候还。

0: 在，包括咱们上一次来聊这个 CPB 减肥法，对吧？饮食法，它里面其实也会有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不能少的部分，对吧？所以你看，哪怕对于控制饮食，对于想要减重的朋友来说，青菜都是必不可少，甚至啊，就是一定要摄取的，而且呢，一定要足量的这种选择，食材选择。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青菜，好不好？来聊聊这个青菜。因为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的建议可以看到，成年人呢，这是一个数据啊，数据来说，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蔬菜。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拿一个什么样的刻度来衡量，或者说来计算我这一天有没有摄入足够的蔬菜。我觉得好像似乎哈，吃了几口也可以了，因为曾经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蔬菜，后来慢慢发现就是补充足量的蔬菜之后呢，你的皮肤、你的肠道，然后你的消化跟着都会好一些，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吃青菜。虽然也不一定说够量吧，但是起码比原来吃的多。然后起码今天想到跟大家再聊这个蔬菜的话题，我今天特意点了一份蔬菜，我就点了一份，整个一份个人份的一份蔬菜。然后呢还另外有一个也是这种蔬果类的，点了一个这个茄子。所以今天吃的有点素啊，不知道朋友们你们今天晚上吃什么，是这个蔬菜管够还是说无肉不欢，可以来晒晒你的晚餐，好吧？然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建议啊，建议成年人每天是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他说到深色蔬菜最好占一半以上。你可以简单来理解，或者说我简单来理解啊，就是绿叶菜要多一些。但是这个数据里面又说了，我国居民每天深色蔬菜的摄入量只有55.9克，远远低于推荐量。天哪，这每天不够量蔬菜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300克到500克，我估计大家其实也不会说每天按一个某种标准来吃，但是呢爱吃蔬菜的朋友他就真的是蔬菜的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可以比如说一碗青菜炒出来，他甚至可以一个人吃半碗，也不知道这些朋友们他一天的量是不是够呢。但是目前来说，就是从我们的数据统计，我国居民每天深色蔬菜的摄入量只有55.9克，我觉得我还拖了后腿，我觉得我可能平均算下来看每天有没有10克，所以今天补一补，恶补一下，好不好？那小助理爱吃蔬菜，你最爱吃的是什么蔬菜？
1: 选不出最爱，我都喜欢吃。
0: 那你的量是什么量？就是你是可以。对，外卖一般来说很难，因为你像比如说煲仔饭，它里面就两片叶子，对吧？然后还有如果我们点这种粉面，那也是没有蔬菜，然后点这种还有点这个料理类的肯定也没有蔬菜，所以肯定不是太达标。但你居然能够吃这么多吗？你是这个能达标的人呢，我很想问问你，就是一般这个你会觉得没有胃口吗？吃蔬菜这么寡淡的食物，看来就是确实还是有很多朋友啊，有的或者说尤其爱吃蔬菜的朋友，他就是觉得这就是他爱的口味啊。因为对我来说，我为什么不那么爱吃蔬菜，也不知道不爱吧，就是不会说我不吃蔬菜觉得少了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蔬菜很寡淡，而且有一些青叶菜、绿叶菜它会有点涩，有点苦，然后口感一般，所以我就吃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我实在也是知道吃蔬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今天来恶补蔬菜了。朋友们，你的晚餐呢？今天晚上你吃了哪一顿？然后吃了哪一道菜里面有蔬菜？或者说你专门晚餐是一定要配上蔬菜的？可以到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我也看看我今天的晚餐是不是快到了呢？来吧，朋友们，可以点歌好不好？我们陪伴大家下班路上一边聊天，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选择你想听到的歌曲，来分享你今天的心情。

0: 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农行网接待，幸福不等待，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赶快登录农行掌银申请吧，详询农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1: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9: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0: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3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3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

场优惠，找福利管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金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朋友们吃晚餐了吗？
1: 哦，我觉得好好吃哦！我今天点的一个包，芽白。哎，说到这个啊，我曾经因为认不清，哎呀，主要是前提是因为我不怎么爱吃蔬菜，以至于我认不清什么菜是什么菜。然后很多这种叶子菜，我统一称为蔬菜，然后绿色的菜，我统一称之为青菜。然后，而现在呢，也会有一些餐厅啊、饭店啊，它就是上面写的是时令蔬菜嘛，所以我一般也不太纠结说到底是什么时令蔬菜。所以爱吃蔬菜的家人，你会不会很偏爱某一种蔬菜呢？比如说芽白、包菜、菠菜，还是说某某某某某？因为其实这个绿叶蔬菜还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嘛。所以，今天我们在聊这个蔬菜的话题呢，想问问家人们，你平时爱吃蔬菜吗？你喜欢吃什么蔬菜？有没有一些很好吃的蔬菜做法？我们刚刚呢是说，就成年人，普通成年人一天的摄入呢是300到500克，我也不知道我这一份够不够。

我估计是不太够的。所以很多营养专家、营养师，他们都推荐早上都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蔬菜。如果不一定早上就是纯吃什么包子啊、面点啊，或者说嗦粉啊、面包啊，也推荐说早上可以吃蔬菜。这样的话，一天如果是按三餐来算的话，正常吃量应该还是会够的。所以家人们，你是会偶尔猛来那么一顿蔬菜，还是说你会平时吃蔬菜吃的比肉多，还是说你会偏爱某一种蔬菜呢？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社交平台上有一些人在分享自己就是不吃蔬菜我不舒服，我浑身难受，我今天这一天我就没吃够。那我们今天来聊聊为什么蔬菜它好，它到底好在哪里。绿叶啊，绿叶蔬菜，那再来说这个绿叶蔬菜，它呢是深色蔬菜的一个代表，有这个富含各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包括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2 啊，钾呀、镁呀、钙呀，都太多太多太多了。然后绿，这个叶色深绿的，就说明这个营养价值比较高，因为绿叶颜色越深，说明叶绿素比较多，合成的养分也会越多。所以为什么这里面推荐大家是吃蔬菜，特别提到说最好呢一半以上要是这种绿叶蔬菜。我今天点的这家餐厅，它没有一份专门，它就是时令蔬菜，我就点了一个时令蔬菜，然后就来的是这一份，来的是一份芽白吧应该。你看我不是特别会判断，对，剁椒芽白，是一份剁椒芽白。如果你还没有吃晚餐，如果你很久没有吃够量蔬菜了，那不如今天晚上多吃吃绿叶蔬菜呢，好不好？然后我们睁大眼睛，也欢迎大家在吃饭之前来聊聊天，分享你的晚餐，在吃饭之后来点点歌，分享你今天的心情，好不好？就主打一个陪伴，和大家一起快乐下班。这会儿应该已经下班了吧，六点十二分，差不多大家都快下班了吗？今天是下班的晚一些吗？看看今天我们的好朋友还没有集合呀，那就小班一边吃饭一边在这里等着好朋友们。

图图，你终于来了！刚刚我还在说，我说今天我们家人们都去哪里了？就一开始开播的时候，光明来打了一下招呼，然后呢说他今天吃辣椒炒蛋，然后我就想，我也点个什么炒蛋，我就今天就这是我的晚餐，图图，我吃的茄子炒蛋，然后吃了一个蔬菜，因为今天我们在聊蔬菜的这个话题，本来呢其实应该要吃个绿叶菜，谁知道他给我来了一个芽白。所以我看你说吃鸡公煲的时候，哎，我就有点羡慕。我果然还是，就是虽然我也不至于说是无肉不欢啊，但是如果是肉跟蔬菜比起来，我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我要吃肉。我的身体还是很诚实，就是当我看到坨坨你在说今天吃的鸡公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这个饭菜不太香了，本来之前觉得还可以，因为这个炒蛋还是不错的，但是呢，鸡公煲那肯定还是会更好吃。所以你是在哪里吃的鸡公煲？在，我有一种印象哦，就是在大学附近鸡公煲很好吃，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某个大学附近？素菜也很好吃，是的，是的，素菜其实还蛮好吃的，而且，你会觉得我，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聊有人有这个青菜焦虑嘛？就是说好像我一不吃青菜，我就一身不舒服，我感觉我这一天少了点什么，我不至于说是不吃青菜会不舒服，但是呢，一天下来不吃素菜，我还是会有点不太习惯，就是纯吃肉还是不太行。就总要搭配什么茄子呀，就像坨坨说茄子豆角啊、土豆丝啊，对对对，这些还有这个番茄炒蛋呢。虽然有些地方番茄炒蛋它其实算是一个荤菜，因为它里面不是配了蛋嘛，还有还蛮多好吃的素菜，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聊绿菜，在聊青菜。坨坨，你说。哦，我也是，我跟你太像了，就是你要我纯吃肉，我可能没有办法吃得下，对，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还是会偏向于吃口味一点点的菜，青菜为什么有的时候没那么爱吃？我说的是绿叶菜啊，我说绿叶菜，一方面呢本身它的口感，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一般的这个青菜、绿叶菜，它不都是焯一下水，稍微放一点点盐嘛。一般都是就是很简单的配料，所以为什么它有利于人体健康啊？因为本身它一些很多的绿叶青菜，它里面有叶绿素啊，有维生素啊等等等等，还蛮多这种有利于身体的。然后加上它的烹饪方式就很干净啊，它不需要加什么蚝油哦，当然也有蚝油生菜了。就是普通一般的这种绿叶菜，它炒的时候它不会放什么八角桂皮这种卤料吧，然后它不会放什么很多的这种佐料吧。

它顶多也就是放一点油，放点盐，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搭配一些什么大蒜子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哦，湖南人还是爱放辣椒的。我今天这个芽白就是剁椒芽白，就是它还放了剁辣椒，还是有口味的，一个有口味的蔬菜，虽然不是绿叶菜啊，因为其实我点的是时令蔬菜，但是它给我就是上的这个芽白。今天我们在聊蔬菜，也想问问朋友们，你平时爱吃蔬菜吗？你爱吃的是哪一种蔬菜呢？图图，你说你不喜欢吃肉，不太爱吃纯的那种肉啊，应该不喜欢吃那种很干巴的那种吧，对吧？然后不喜欢吃太大块的什么那种，比如说那种整鸡蒸，当然有一些餐厅蒸的还是很好吃，有一些那种大块肉的那种蒸的块鸡肉啊，对吧，确实很顶。空心菜好吃，而且我觉得空心菜梗也很好吃，哎，空心菜梗用那个豆豉用辣椒炒一炒很好吃，就是会把蔬菜变得很下饭，就是好像你就光吃这个空心菜梗炒豆豉炒辣椒好像都能干一碗饭，是不是？这么说来哈，蔬菜还是有很多很多有不一样的形态口味出现在餐桌，对吧？我刚刚还是片面了啊，片面收回我的话，说这个烹饪比较简单。还有什么菜大家觉得还有什么蔬菜它换了一些吃法搭配其实是非常好吃的，不一定是就是清炒干炒。坨坨说看不到，对呀，我也觉得，哎，棒棒今天没有出现，可能在忙吧，所以你们开始都没有出现的时候，我说怎么回事，大家今天都还没有下班吗？吃晚餐去了吗？那我的晚餐要继续喽，然后坨坨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告诉我们，直接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然后还有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正在听广播的好朋友，都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来打招呼，来选择你想听的歌曲，包括呢也可以来分享你的晚餐，来聊一聊你今天有没有吃够蔬菜，你今天选择吃了什么绿叶蔬菜呢？

0: 泉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鲁绣芙蓉双鸭图绸。
3: 每每提到刺绣，大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温润雅致的江南水乡，例如苏绣、湘绣这些。不过今天要说的是一种来自北方的刺绣。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鲁绣顾名思义，是从山东民间成长起来的一种刺绣工艺。我的风格与江南苏绣的细丝淡彩可以说是截然不同，而是处处体现着北方刺绣的朴素苍劲。说到这里，你可不要以为我就是粗枝大叶型选手。你看我身上层层晕染的五色丝线，绣工以针代笔，将山石花木还有两只嬉戏玩耍的小鸭子描摹得栩栩如生，扑面而来的生活气让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北方独一份的豪放与洒脱。欣赏过江南刺绣的你，不妨也来看看我的模样，说不定也会觉得新奇又可爱哦。
2: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4: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5: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6: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4: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7: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5: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8: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9: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

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金95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是专家帮大家筛选出来的营养全面的六种，你看它里面的营养素比较多，对吧？有这个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啊，还有什么叶黄素啊，或者是叶绿素啊，等等还挺多的。很多人呢没有吃够蔬菜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对我而言就是我觉得口感很重要，然后呢做法很重要。看看我们喜欢吃蔬菜的朋友，你平时是不是就是放点油盐就行，还是说你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吃法，会让你觉得蔬菜很好吃啊，甚至说这个蔬菜就比肉比这些都好吃多啦，我就可以顿顿大量大量的吃蔬菜。你是这种类型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待会儿呢我再来分享一下，就是我看到很多网友他们来说到青菜焦虑这个话题下面，有一些朋友啊说啊我不能不吃蔬菜，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就站出来说啊那蔬菜有怎么样，我为什么不吃蔬菜？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分享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好不好？

旺旺终于看到你了，是不是刚刚有哪个设置的问题，所以一直看不到你的留言？是不是终于你又出现了？然后还有好久没有出现的 Tom，最近看来是忙着在带孩子，对不对？啊，说带娃的日子有谁懂？身不由己啊，小朋友嘛，对吧？小时候的这段时间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了，多多陪伴。其实我觉得。去陪伴孩子也是治愈自己，因为小萌娃多么可爱呀，对吧？哦，刚从岳麓山上下来，今天其实天气还蛮不错哎。今天好像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一丝丝的毛毛细雨，但是呢，今天这场雨还没有完全下下来，所以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不错的天气，还蛮适合户外的天气，也不是那么晒，对不对？然后汤姆说：“养生区没有链接，不上链接，纯分享啊，纯分享，没有链接。大家如果说最近也想调理身体的话，咱们可以还是好好聊一聊。毕竟呢，从今年上半年的春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跟大家来聊调理身体的健康状态，然后呢，包括养出好情绪，对吧？方方面面的，所以呢。”趁着 Tom 今天你说来休假了，你也可以，对吧？好好让自己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心情，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和状态。包括呢，这会儿下班的朋友们忙了一天啦，也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晚餐还没有吃，抓紧时间，好不好？之前我们就说了，晚餐呢不宜太晚，不宜太饱。我今天已经把晚餐解决了啊，我今天吃的是蔬菜，因为。咱们今天在聊这个绿叶蔬菜嘛，在聊青菜嘛，所以 我今天呢点了一家我之前去店里面 去吃过的，外卖其实还挺不错的，先吃白斩鸡，你们今天都吃得不错哎，Tom 今天吃白斩鸡，然后玉米坨坨说今天他吃的鸡公煲，所以今天大家。这伙食，这里面没有蔬菜吗？没有蔬菜吗？今天吃了什么绿叶菜吗？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就是吃蔬菜怎么健康的吃，还有呢，为什么要吃蔬菜？在我们继续聊蔬菜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想来给我的家人们再来分享一个，刚刚我刷新到新鲜出炉的，就在几十分钟前。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揭晓了，不知道大家在吃，选择吃，你在本地吃、外地吃的时候，你会不会经常打开这个点评，然后去看一下别人有些什么样的好推荐？哎，你这么一说，我在点评上，起码对于湖南看到的都是口味菜，还没有什么蔬菜耶，然后。我刚刚才打开这个必吃榜，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看看有一些什么新鲜的美食。今年必吃榜哦，看一看。

关键词是本地人推荐加地道风味。哎，这个确实，而且我发现还蛮多店现在呢，它的宣传上面也会打，比如说20年老店、30年老店、本地人两。

已经不局限在吃，还有必玩榜。哎，他怎么没有给我？没有给我一些分享推荐呢？我来看一看，我点开来看一看。哦，上面怎么没有写长沙？居然还有一个音乐学院的一个大排档也进了这个大众点评的必吃榜，我看看啊，让我来找一找看看有哦有香菜，哎，这一家香菜我还真没有，哦，好吧，等我一会儿，我来研究一下，然后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个必吃榜长沙的部分，好不好？让我来研究一下在哪里进去跟大家，哦，有了有了。看到了，它有不同的区，像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开福区，开福区这几家店看大家吃过没有啊？必吃榜，必吃榜有鲁哥、点小狗、大型老板不在、角落湾、光脑壳、616、耕鱼雅苑、虾小龙、幸福家。家菜馆、乡村柴房，大家吃过吗？这几家店是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哎，但是我想看一下它今年的新榜，我来研究一下好不好？研究一下，然后待会儿跟朋友们来分享，好不好？大家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留言，可以来分享你的晚餐。我现在来找一找，2026年在几十分钟之前。更新的发布的这个2026必吃榜的排行，来帮我们小助理来分享一些歌曲吧，好不好？我们一边分享一边听歌。

0: 说话。
1: 听到这个歌就想吃冰淇淋，好夏天，对不对？这种缤纷洋溢的感觉。那接下来我要说这个必吃榜，这个新榜揭晓，你会想吃什么呢？来听听看好不好？来听听看，我发现长沙还有蛮多家必吃榜上榜餐厅。你像，这个榜单里面啊，真的涵盖好丰富啊。湖南，长沙，就说长沙，我还没有来得及数是有多少家。但是你看，就在我们隔壁的武汉，就是湖北啊，湖北这边武汉呢有68家上榜，然后呢南昌有18家，上海有160家。所以真的必吃榜越来越丰富了，我想说。在最开始有这么个概念的时候，好像整个长沙也就是个十几家必吃榜吧。但是现在我扫了一眼，发现呢，这个2026年的必吃榜，它涵盖还是比较丰富的，既有当地风味，也有特色小吃，还有10年老店，还有烟火小店。所以，先来分享几个好不好？看看家人们有没有你想吃的那家店，没有广告啊，纯属是。分享，友情分享，好不好？有一家店在，在我们附近哎，恒厨恒阳土菜哦，他们家我之前经常去吃。我们在最开始在马栏山这个地方的恒厨，很多很多人，然后后来的时候，他搬到这个中南。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斧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8: 站到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我们在说这个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必玩榜不是更新了吗？那我们抓紧时间来分享一下好不好？蔬菜固然要多吃，很健康，但是美食我们当然也不会，也不能拒绝，对不对？那长沙有这么多上榜餐厅，咱们呢就抢先来分享一下。刚刚呢说了几家，恰好呢要不就是我吃过的，要不呢就是我收藏了的，还有一些是我没有吃过的，比如说这个串小白烧烤，但是我听说是很不错的。然后还有光脑壳，光脑壳我相信还蛮多人喜欢吃，但是呢上榜的是他们的新沙店，还有聚星棚，聚星棚也是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它。然后这里上榜是四方坪总店，哎，虽然聚星棚吃肥肠了，但是呢我真的还蛮爱吃他们家的这个脆莴笋。真的，今天我们不是在说蔬菜吗，他们家那个莴笋口感很不一样，它就是那种脆爽脆爽的，既不会有家常炒莴笋的那种很硬实的口感，但是呢又兼顾了它的脆，就嘎嘣脆的这种，嗯，好吃。然后还有串蒙烧烤，串蒙

烧烤，这家店我没有去吃过，在新沙。然后还有胖冬瓜，哎，胖冬瓜我吃过他们家店，不过呢不是他的上榜餐厅。这家店我之前为什么去吃它，也是因为我看到它是必吃榜的榜单餐厅，好像去年吧，去年它就已经上了必吃榜，今年又上了，但是呢是火车站店，对，我去的是另外一家店，味道吧还可以，但是呢谈不上多惊艳，我的感受啊，纯属个人感受。然后是聚味曲记，哎呀，曲记这家店我真的是就看着它从行门里面就是两三个门面吧，这种夜宵大排档，看着它把那一线的这个夜宵生意全部都带火，然后慢慢的就开分店，但是我觉得还是最初的味道比较好，就是在那个还没有很多人知道曲记，它就叫曲记，后来再叫聚味曲记，然后开了很多分店。然后这个木村武这个也是很多年前就去吃过的，哇，他们家已经连续5年上榜了耶，但他上榜的是九龙仓店。还有大冰府火锅，哎，这个我没有吃过，在创始店，我看看创始店在哪儿。大冰府火锅创始店在沙子塘街道，在沙子塘，就是地铁四号线沙子塘站那儿。大冰府火锅，一看就是那种重庆火锅的感觉。然后616家常菜就在我们旁边，天哪，616都连续3年上榜了，厉害了。616最开始去的时候，这真的也非常非常的不起眼，就是你都不知道啊，而且它的名字不是叫这个616嘛，后来因为很多人觉得念起来很绕口，我最近去的时候发现，哎，他那儿怎么写616了。嗨，朋友们晚上好，我们正在干什么呢？朋友们，我们正在分享长沙2026必吃榜，不知道你会不会跟着必吃榜去吃美食，寻觅美食。如果是的话，那接下来分享的这一些，看看你有没有去，或者说想不想去打卡。616家常菜就在我们马栏山这儿，我个人觉得是好吃的，而且菜品基本上不会太踩雷的，我个人是这么觉得，而且它烟火气比较足，就是锅气啊，现在大家说锅气很重，然后这两年我也发现还蛮多明星啊，他们在马栏山不是录完了卫视啊芒果 TV 的节目之后，就在附近寻觅美食嘛，616是很多明星有去打卡过的一家店，就是经常会刷到短视频平台说，哇，在长沙啊，我要来试试这个超好吃，然后能吃下3碗饭的店啊，就说得很夸张这种。然后我一看啊，这不就是616吗？因为离我们这边比较近嘛，所以去也比较方便，经常大排长队，有很多次我想去吃它，但是实在是排队太多了，就去附近，其实附近也有很多好吃的店，就是在这个616它这个旁边，因为这个虹吸小区这儿就是美食还蛮多蛮聚集的，里面还有一家面馆也很好吃，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吃过，我觉得那家面馆也不错。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品牌比较大，像燕长沙呀，牛家酒厂啊，都是这种品牌大。但是朋友们，我看到这一家店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吃惊，炸卤，一个叫做张氏炸卤的店，我也是收藏了很久，但是我至今没去吃过，因为我总觉得它一方面有点远，二个呢我很难专程去吃一个炸卤，就是属于是如果有在附近，有到了附近啊，去试一试可以，但是没有想到说专门去吃。不过呢它今年上榜了，它今年而且是第二年连续2年上榜了这个2026的必吃榜。另外还有连续4

前上榜的这个庆记鲍鱼鸡煲，这个店呢我之前就有看到过，不过呢没有去吃，因为我觉得去这个餐厅需要一些仪式感，因为它是一个美术馆餐厅，很漂亮，所以我感觉就是班位过去跟它不搭，要是那种心情美美的，然后让自己就是吃一顿这个优雅漂亮的午餐，它很合适。待会儿我们继续再来分享好不好，看看朋友们有没有去吃过什么好吃的，在长沙这些上榜必吃榜餐厅有没有你特别偏爱的那一家，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分享。

0: 期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

0: 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100多，对吧？有的店可能性价比高点有98呀，这种100啊。我印象里面那会儿就是那还是7、8年前了吧，还是更早，更早，可能还更早。那会儿他们家我记得很清楚，是200块钱一份，不知道现在啊。那会儿就是确实比很多的这个夜宵大排档的口味价都贵，但是现在慢慢的很多价格也都涨起来了。不一样哎，岳阳的天宝跟这个不是一个天宝，而且岳阳的天宝主要是吃虾尾的，跟长沙的天宝会不太一样。长沙很多天宝他还会做这个罗氏虾嘛，我们一般的岳阳的天宝就是小龙虾的虾尾。然后还有恋歌家菜馆，这个是在金沙这边。苏雅湖那次去的时候吃过一次，就是很有锅气的，就是那种猛火爆炒的那种长沙菜。田小狗才子家俊店我没去吃过，但是在省博附近的这家店我去吃过，也是大排长队。然后亮虾二哥，哎，我没有想到亮虾二哥今年还上榜了，因为确实也是一个老品牌了，连续4年上榜。客串也是老品牌，哎，今年才新上榜哎，他们家。然后上榜的是环保学院这家店，他们家现在也是很多家店。然后还有这个韩满园韩式烤肉这家店我有一次准备去吃来着，但是排队太多了，太多人了，在关沙岭这边。还有七号香老品牌了，老品牌，七号香也是很好吃的。小助理，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吃，哎，那是七号香还是七号菜馆来着？就是反正他们家也是有那个我们之前试过的很好吃的那种口味菜。然后还有这个，看看啊，冒味现在我觉得有点辣，之前最开始吃好像还好，但是现在口味有点重，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口味变清淡了。但是他们家牛肉还是很好吃的，招牌张氏父子的肠子馆，哇，这家店真的好多好多好多年了。然后他们家也是连续6年上榜。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拌进去的酸菜，很香很下饭。哦，还有笨萝卜也是有连续几年上榜哎。现在不知道笨萝卜还有没有这么多人

排队哦。然后待会儿继续吧，我还有挺多的哦，待会儿继续来分享好不好，来听听歌消化一下，消化一下刚刚说的这些美食，大概还有个十来家店吧，我们待会儿继续再来分享好不好。

好，来，我们刚刚说这个2026 壁纸榜，咱继续说回来。本来呢，只是想说穿插着来说一说，毕竟呢是新鲜出炉嘛，今天六点钟才出炉。但是呢，说着说着发现，哇，天哪，长沙也太多好吃了吧！啊，就是，还得说完，对吧？所以呢，继续啊，把刚刚这个壁纸榜的里面的一些餐厅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快就要周末来了嘛，对吧？就是大家想要来吃一点不一样的口味。吃一点壁纸榜，去一探究竟啊，也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就是，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其实都有，宴请类的也有，艺术类的有，接地气的有，烟火小店有，盖码饭都有，对吧？所以选择品类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继续说，刚刚说的是笨萝卜了吧？对，笨萝卜之后再来说一个天然台1908。天然台他们家的茶点，我个人觉得是蛮在线的，就是他们家对于习惯了在湖南大口吃美食的朋友们，他们家的分量不算是很多，走精致嘛，精致菜系的，比较适合宴请。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脆皮乳鸽是不错的，是在线的，然后很多茶点是好吃的。然后哎，看一看啊，还有北二楼啊，北二楼也是看着它火爆起来的一家老店。曾经它是在，哎呀，忘了那条路叫什么路来着，是一家小门脸，就是它在二楼，它真的就是在一个二楼，一楼呢是一个非常小的门店，一楼大概能摆下的这个小桌子，不是那种大圆桌，就是小桌子，可能也就是两三张桌子吧，就不多，很小。你要走到它的二楼才会有更大一点，稍微大一点点的空间，所以那个叫北二楼嘛，叫二楼。后来，而且它当时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停车的地方，所以去那家店吃呢就不能。

开车去，在一个路边小小店，但是现在你看人家，对吧，已经连续四年上了这个必吃榜。接下来这家店我说实话没有去吃过，陈记老店，贵州粉店，没怎么吃过，下次可以去试一试。在井湾子这边，陈记老店吃贵州粉，贵州口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是糖油粑粑，糖油粑粑在麓山南路店，哦，这家店连续第二年上榜了。然后去的时候呢，他们家排长队，很多外地的朋友拎着箱子就去排队，还有一些呢是从岳麓山，岳麓山东方红广场这边走下来了之后，然后直接就往麓山南路那一线走嘛，然后就有很多的店，然后他们家这个糖油粑粑是位置比较好的一家店，所以本来也有很多人，确实很好吃，很香，很脆，很好吃，就是太顶了。然后还有这个香菜光脑壳家常菜中山亭的这家店，中山亭这家店我当时去吃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是什么呢？他们家就是一长条啊，就是有一些店它不是在一个店里面店面里面吗，当时我去的时候印象就是一长条，那长条都是他们家，味道比较辣，锅气比较足。然后还有大鱼喜食内蒙羊肉馆，这家没有去吃过，在银盆岭那边是吧，好像都看一下地址，对，贤家湖这边，贤家湖，然后在湖南工商大学这边，离得确实稍有一点点远，离我们这儿啊有一点点远，但是呢在附近的朋友可以去试试，已经连续四年上榜了。哎呀，到冬天的时候去吃上一口，哇，应该掀掉眉毛吧。然后还有一家是李毅面馆，李毅面馆已经五年上榜喽。李毅面馆树木岭店啊，他们家这家要去树木岭店，我觉得他们家的面比粉好吃，虽然我是一个平时在选择点粉面的时候我会更加偏向于点粉，但是李毅面馆的面还是会更好吃一点。还有丹丹热卤，冬瓜山这边好吃的太多了。再有幸福家菜馆，哇，这家店很久很久没去吃过了，在也离我们这边不是很远，也在开福区这边，然后是靠近马场地铁站口这边。然后春熙园干辣椒抄手，这家店我觉得跟抄手比起来还要好吃的是他们家的小料，他们家小料我当时去吃的时候，吃完了之后我就问他们家那小哥，我说这个萝卜干我能够买吗？他拒绝了我。他们家这个干辣椒非常的香，搭配这个抄手，就是他们家门店太小了，不太方便说很多人坐在店里面去吃。然后公交新村粉店啊，这是很多外地朋友会专程打卡的一家店，我觉得还可以吧，毕竟吃过了长沙太多的粉店了，我也没有觉得他们家特别惊艳，还可以吧。苦瓜烧鱼是好吃的，然后苦瓜烧鱼他们家的沙拉猪肝，对，是有这个沙拉猪肝，很好吃，一点都不腥，没有什么异味，而且苦瓜烧鱼也很多很多年了，我第一次吃可能是在十几年前了，然后去年又去吃了一次。夏季粉店啊，天哪，夏季粉店这家店那更早，也是十几年前还更早，然后去他们家店当时还是拿那个票，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很久没去吃过了，他们家还是撕那个很多年前长沙嗦粉，他不是说这个手机点单啊，他给你打印一张什么这个单页啊单子，就是当时去这个夏季粉店的时候还在撕那个票，你拿着去对。还有一传十面粉馆，一传十我觉得是好吃的，但是就是可能是我当时去吃的期待太大了，期待太好了，太高了，因为是那会儿我们吃香喝辣的主持人那会儿去吃

是，那也是四五年前了吧，哎，就是，然后就说啊，这家粉面哇，好好吃，然后真的就是，然后坐在路边吃，蹲在路边吃，然后给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我再去吃的时候，可能也是期待。

还是吃了一些美食。那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觉得好吃的。当然我们要吃得开心，也要吃得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还回来再聊一个话题，就是要多吃绿叶蔬菜，好不好？最后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从绿叶蔬菜开始啊，我们再聊。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分享六个方法能够轻松吃够绿叶菜。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嘛，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吃不够量嘛，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说怎么样能够吃够，让我们这一天吃够绿叶菜，好不好？来吧，听首歌，然后我们待会儿继续再来分享。

0: 长夏片，然后呢也有吃的健康的，咱们说要多吃绿叶蔬菜。很多人呢现在就是在社交平台上会分享嘛，说自己一天不吃青菜觉得不舒服，有青菜焦虑，因为会怕担心吃不够量嘛。那我们今天最后来说说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吃够量。其实很简单，有些呢就是可以把它加到早餐，比如说煮面的时候可以放一把这个菠菜或者一些莴笋叶，煮粥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青菜碎，做三明治的时候呢可以多夹几片生菜，煎蛋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绿叶菜做成这个蔬菜蛋饼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它其实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做这个清炒什么食蔬，不一定那么做，对吧？然后呢还可以蘸酱生吃，像是生菜呀、油麦呀、香菜呀等等等等都比较适合蘸酱或者做沙拉。酱汁呢可以用大豆酱啊、海鲜酱啊等等等等，不过需要注意就是沙拉酱、千岛酱的热量比较高，大家可以适当来选择一下哈。再有一点呢，第三点就是先焯水再拌，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烹制多种绿叶菜，典型就是蚝油生菜嘛、白灼芥蓝嘛，水烧开之后呢放这个绿叶菜煮熟，捞出沥干水分，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一个酱料就可以了。这个呢也是特别适合夏天，你在没有口味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甚至都不想开火去炒菜，好热好麻烦，那就可以用这种白灼而加点调料。然后呢还可以荤素同炒，就是做荤菜的时候呢加一点绿叶菜，不光省事儿，而且呢还可以借助肉香改善风味。就有一些绿叶菜可能稍微有点苦涩感，但是呢或者说其他的味道你稍微搭配一下可能又会不一样了，像是什么牛肉炒芹菜呀、瘦肉炒油麦菜呀，还有比如说绿叶菜炒鸡蛋呐、等等等等也是可以的。还有可以做汤涮煮，煮番茄蛋汤、菌菇汤，出锅之前呢可以来给点豌豆尖，然后吃火锅的时候呢可以涮一涮蔬菜，对吧？这都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可以加进主食，虽然说是绿叶菜不一定以菜的形式出现嘛，对吧？你包饺子呀也可以加大这个青菜比例嘛，做菜饼啊也都可以嘛，对吧？就是把它做成主食也可以加入进来。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在聊说吃绿叶菜有一些吃法，包括呢有一些量的建议标准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吃出惊喜，也能吃得健康，肉好吃，烧烤好吃，蔬菜也别忘了要多吃一吃，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呢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

咱们今天呢聊了好多吃的，有让你吃得很开心，然后呢吃出惊喜的2026的必吃榜

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5: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无论是生活琐事，还是工作当中的细节，多多考虑后面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它在让你做事完整的时候呢，也帮助你更好制造产品，获得人员。当你扔完垃圾，你知道有人会将这些垃圾集中起来处理。在工作中做出成果，你知道可能会有人要帮助你将成果卖出去。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考虑过后面的人能否开心，能否方便使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你是否想过自己的任性，包括想占些便宜的心理，会让后面的人难过，甚至是伤心落泪呢？所以无论做什么，请多考虑后面的人吧。这一份关心和体贴，一定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常常会在后悔的时候感叹一句，如果那时候那样做的话，或者是沉溺于回忆中，说那可真是个好时候。但是对人生而言，这种情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过去的事就让他们过去吧。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后悔药，我们也回不到那时那景那人身边了。一直沉溺于过去，不能够让现状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明智的人来说，从过去中爽利抽身，直起腰大步向前进才是唯一的路。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3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3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3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95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1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8: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9: 好久不见，
18: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们在生活中也许常常会给朋友信任，给同事信任，甚至给陌生人信任，但你有没有想过给予自己信任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鼓励仪式啊，每天早上醒来时他都这样鼓励自己，没问题，绝对能做好。而在遇到困难时，他总会这样安慰自己，无论发生什么请不要担心。每晚睡觉前他会这样告诉自己，说就算失败也无所谓，一切尽在掌握中。所以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给自己良性的向上的暗示很重要，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多少次，请给自己无限度的信任。

0: 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1: 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们难免跟其他人会发生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也这样想，我赞成你的意见，这样的志同道合并不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人跟人之间意见相左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求同存异需要相互的理解。

0: 解和努力，需要双方都怀着某种理解接近对方。所谓志同道合，说是成熟沟通后取得的成果也不为过。而且我觉得求同存异是很考验一个人能力的，这种能力不只是获得好人缘的能力，也是某种智慧。如何求同，如何存异，如何让每个人都在这件事情上找到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更加愉快地投身其中，而不觉得委屈，不影响事情完成的效率。因此在生活和工作里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绝对不要沮丧，反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锻炼自己能力的绝佳机会。
1: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天刚好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鲁绣芙蓉双鸭图绸。
4: 每每提到刺绣，大家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温润雅致的江南水乡，例如苏绣、湘绣这些。不过今天要说的是一种来自北方的刺绣，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鲁绣顾名思义是从山东民间成长起来的一种刺绣工艺，我的风格与江南苏绣的细丝淡彩可以说是截然不同，而是处处体现着北方刺绣的朴素苍劲。说到这里，你可不要以为我就是粗枝大叶型选手，你看我身上层层晕染的五色丝线，绣工以针代笔，将山石花木还有两只嬉戏玩耍的小鸭子描摹得栩栩如生，扑面而来的生活气让人瞬间就感受到了

0: 北方独一份的豪放与洒脱。欣赏过江南刺绣的你，不妨也来看看我的模样，说不定也会觉得新奇又可爱哦。
1: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鲁绣芙蓉双鸭图轴。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4: 回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们大抵都有一种坚持，比如好恶啊，比如执念啊，乃至尊严，会在某些时刻想说，尤其某一点是不可以动摇的，只有这样才是我。这或许是人们保护自己不受外界干扰的盔甲吧。但人活着穿着沉重的盔甲，就算想也无法拥抱他人，无法将内心的情感传递给对方。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提起勇气，放下那些无谓的尊严，卸掉那身盔甲，以赤诚的自己去拥抱这个世界和他人，从无谓的尊严中将自己解放出来，这个时候你将得到超越自我的自由。

如果难忘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对一个人来说那是多幸福的事情啊。遗憾的是，更多人难忘的是不甘、愤怒、悲伤和怨恨。那些痛苦的经历有时候会变成枷锁，牢牢地将人们束缚住，甚至它在你潜意识当中种下了一个锚，使得你在遇到相似事情瞬间那个黑暗的门就会被打开。所以如果想要让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忘掉那些负面的难忘的回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把那些真正美好的留下来，那才是人生重要的瑰宝。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3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

0: 是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生命中难免遇到迷茫跟抉择，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烦恼跟课题了。你常常会质疑说，这么看，这么想，这么说，这么走，是不是对呢？这样生活是不是 OK 呢？我是不是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努力，又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呢？但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啊，不是去急着否定你认为不正确的事，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是在所有你想做的事里面挑那一件你最想去做的，哪怕它的结果不被人看好，哪怕这件事情看起来像堂吉诃德，可是过程里你开心，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前提是不伤害他人，

在和他人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后，你会发现有一种人啊，能够让对方在分别之后马上感到还想再见到他，请以成为这种人为目标吧。越成熟的人越应当如此，就是因为这种人不只能用耳朵，更能用心去倾听对方。所以我们常说如何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分开的时候，他人是不是仍然很惦念你，想要见到你。成为还想再见的人，成为那个可以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和引领的人。

边，你会发现跟他做朋友也是件很危险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瑕疵，所以这个事物、这个人才显得真实亲切，也因为瑕疵，所以他身上那个优点才会更加的闪耀。而正因为互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更值得被珍惜。

我发现完美无瑕的东西啊，总是会给人一种轻轻一碰呢就会要玷污的疏远感，让人难以亲近。所以无论是人还是物，总是要有一点点瑕疵才更惹人喜欢吧。就像古文说，人无癖不可交，一定要有一点点癖好。如果这个人啥癖好都没有，甚至没有任何的缺点，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6: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2: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0: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2: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啊，印刷品之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

0: 的一个典范。而仿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坊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坊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坊是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1: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行禀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一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0: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这三经做新译。在1075年，就是熙宁8年，三经新译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举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译。有的士人为了更好的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啊，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 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末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0: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啊由这个教刊官啊、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三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啊，对样版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啊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啊，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筋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些。
2: 北京时间晚上9:15。
3: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3: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3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那虽然今年六幺八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12: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1: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九五五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0: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14: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啊。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 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

0: 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十一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啊。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啊，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啊，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啊，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就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啊。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幅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须，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500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400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

0: 一个普通的木匠啊，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登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那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它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它的一些这个续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喂，谁打电话给你啊？我老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

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一百》啊，他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一百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一百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1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一百》，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那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但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95 上面说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可能也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那些无比耳熟。

0: 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啊，大多就是欣赏一下啊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啊，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啊、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2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啊！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杂器，奥杜威石质砍杂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啊、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老歌新创。原版呢是1988年新加坡的电视剧《舞榭歌台》的主题曲，当年呢是由新加坡的女歌手邓妙华所演创。多年以后，邓妙华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出发》，其中她重新翻唱了自己当年的这首歌，改编成了爵士风。

我的心是悠悠的湖水，温柔的夜色是你的倒影，你把自己浸在夜里，微湿的长发牵动我的相思。这个形容呢，好像听着就让人也跟着感受到了那一份悸动。他把心比喻为是湖水，湖水总是轻轻荡漾，就像是一个人的心神荡漾。当夜色月色都倒映在湖面上的时候，他想起了你，你就像是这温柔的夜色倒映在我的心湖。而且他用到了浸润浸湿的浸这个字，对应到了湖水这样的一个温润的湿润的环境，也是延续到了下一句微湿的

开展的波纹是我的情绪，若能让你笑作湖畔，你眼睛将是我梦里最美的星。这一段依旧是我的心开头，依旧是延续这个湖水的意象，从湖水到了更为具体的涟漪，涟漪里一圈圈展开的波纹全部都是它起伏的心绪。有些形容可能看起来有点老套啊，但是却也是有着这种旧时代的真诚跟质朴。你如果笑着坐在湖边，你带笑的眼睛就会成为我这个湖边，我的梦里最美的星星。

多希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滴滴为你清唱着爱情，让你感觉我，让你感觉我，思念的湖水里浮动你的倒影。最后这两段呢，我们连在一起听，因为他们是两两相对应的。他希望用自己小小的一生，即便只是小小的一生，那也是他全部的生命。他想要用这一生都轻轻地为你唱着情歌，为你点一盏灯。点灯的目的不是那种很奉献式的为你照亮前路，而是很个人情感的原因。他点灯是为了要看清楚你，这样的一种想要看清楚对方的脸的心情，它是多么的细致，是多么让人动容的一种心情。而唱歌给你听，也是为了让你可以感觉到我，感觉到我思念的湖水里一直都浮动着你的身影。而这些浮动的身影呢，也构成了我唱给你的歌。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邓妙华《温柔的夜》，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出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前几天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很多朋友都在疯狂买买买，蹲各种福利。最近呢，咱们后台也是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说，今年618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抢到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咨询后台福利官说是618活动已经结束了。真的非常懂这种感受，每年大促兰蔻精纯这套都是妥妥的顶流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很多人都蹲了好几天，手速慢一秒就直接售罄，错过真的巨可惜。毕竟一年当中618入手它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那虽然今年618商城整体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呢，专门给所有没抢到、没囤够的朋友带来一波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哦，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是749元。错过这次啊，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后台回复福利，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情。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一次的套装配置，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

0: 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重点是正品保障，保税仓或者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那最关心的福利价格啊，平时呢专柜大几千的套装，今天专属单品返场优惠，找福利官领券，整套兰蔻精纯三件套，券后到手只要749元。记得关键词福利发送到我们金九五电台后台，抓紧冲喽！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6: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6: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6: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6: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6: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8: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9: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时间晚上11: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2: 站到了。
3: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零。

0: 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四季歌的主题。其实，在流行歌曲当中，有一类的歌曲是旋律特别的容易入耳，可是呢，它又不流于俗套，同时呢，它也并没有太追求技术或者是概念。那这一类的作品总是特别的容易受欢迎，人们也需要这样的歌曲。当你想要仔细回味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些什么？那就算你只是随便的听一听，不需要深入的思考，它本身听起来就很动听。比如说戴佩妮这首《四季》。

也能带陪你这样的一首四季一天。四季似乎就是一个永恒的创作的主题，关于成长，关于人生，关于爱情，关于情绪，种种呢都在四季里面发生。就像我们偶尔有一个单元叫做月份之歌，是关于某一个月份，然后这个创作人所贡献的相关的这些歌曲。那这两天的四季的主题呢，就有点像是月份之歌的一个扩展。这个可能就是人们普遍都会有的一种情绪，一种感受吧，对于时光的流逝，然后在时光当中对于自身的变化的一种觉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四季》，就是蔡健雅的创作。

0: 15分。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那些歌单元，今天我们继续四季歌的主题。昨天我们说到刘文正的《春夏秋冬》是陈小霞的创作，而且是他发表的第一首作品。那么接下来又是一首《春夏秋冬》，非常巧合的，同样也是陈小霞的创作。陈小霞做的曲，歌词不是他写的，所以呢，并不知道这样的两首歌曲。最初陈小霞在写歌的时候，他的主题的设定是不是春夏秋冬，还是说是不同的创作人刚好都写了这样的一个歌名？那么在歌词里面的那一句“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床”，也成为了人们后来想念张国荣的时候经常引用的一句话。

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曾经一度被人诟病喜欢模仿张国荣的陈奕迅，导致呢后来他都尽量的不要唱得像张国荣。但是其实，模仿不模仿，这些都只是外在的东西而已，关键的是唱得好不好，是不是打动人，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谁都有过模仿的阶段，倒是也不用太过于苛责。那么陈奕迅的这首《四季》，还是用一个一个季节的回忆的瞬间，串起了一个少年的成长。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关于四季的歌曲，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除了有风花雪月的四季的美，同时呢，也更有一种现实的意味。首先，这是林一峰的《春夏秋冬》，这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他看新闻看到了那些逝去的生命，看到一些小孩子来不及长大，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歌里面就写到说，我想陪你感受春暖花开，想要告诉你夏蝉要很多年才冒出来，我想看着你长高，想在你的毕业典礼亲手的送上一束花，想看到你长大，你也有了自己的家。

听到林一峰这首《春夏秋冬》，接下来的这一首《春夏秋冬》也非常的特别，这是周志平的词曲创作。他在整个歌曲的背景里面呢，一直都穿插世界各地的新闻的事件，有战争，有疾病，有天灾等等等等的苦难。可是他歌词本身唱的却是春夏秋冬四季的美，青翠的绿，暖暖的风，缤纷的叶，纷飞的雪。然后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全世界的灾难跟大自然的美好是同时发生的，那么的矛盾，那么的冲突，可是听起来又并不是互相割裂的。

我们在间奏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一下，这个歌曲里面穿插的新闻片段是刻意为之，并不是串台了，这是周志平春夏秋冬。

消息，行政院农委会昨天又宣布宜兰及澎湖两县为灾区，使这一次旱灾灾区扩大为11个县市。同时根据最新的灾情统计，农渔业旱灾损失超过15亿2000万元。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些关于四季的歌曲。两期节目的时间当然是听不全的，只能说是尽量挑选了一些我所能够想到的佳作。那么接下来这一首袁惟仁《四季的眼泪》，它在旋律上面有几个小转折，似乎是一个创作人的小心思。比如说第一段你听起来觉得还是最常规的袁惟仁，一如既往的舒缓深情，然后到了后面突然小小的爆发了一段，然后再后来又好像是转入到了另一条小道。

听到这是袁惟仁《四季的眼泪》，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创作歌手曹方，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四季天》，出自他2010年的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的一个过渡的作品，在那之后，他的创作就开始跟过去不太一样，可能人们总是想要有一些突破，有一些转变吧。尤其是在面对四季流逝的时候，或许会更希望自己也能够相应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转变。谢谢你收听这两天四季歌的主题，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生活又变得更美好了一点呢？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

0: 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些。
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
2: 嗯，

0: 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

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想。

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无论是生活琐事，还是工作当中的细节，多多考虑后面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它在让你做事完整的时候呢，也帮助你更好制造产品，获得人员。当你扔完垃圾，你知道有人会将这些垃圾集中起来处理，在工作中做出成果，你知道可能会有人要帮助你将成果卖出去。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考虑过后面的人能否开心，能否方便使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你是否想过自己的任性，包括想占些便宜的心理，会让后面的人难过，甚至是伤心落泪呢？所以无论做什么，请多考虑后面的人吧。这一份关心和体贴，一定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常常会在后悔的时候感叹一句，如果那时候那样做的话，或者是沉溺于回忆中，说那可真是个好时候。但是对人生而言，这种情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过去的事就让他们过去吧。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后悔药，我们也回不到那时那景那人身边了。一直沉溺于过去，不能够让现状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明智的人来说，从过去中爽利抽身，直起腰大步向前进才是唯一的路。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2: 好久不见，
1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们在生活中也许常常会给朋友信任，给同事信任，甚至给陌生人信任，但你有没有想过给予自己信任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鼓励仪式啊，每天早上醒来时他都这样鼓励自己，没问题，绝对能做好。而在遇到困难时，他总会这样安慰自己，无论发生什么请不要担心。每晚睡觉前他会这样告诉自己，说就算失败也无所谓，一切尽在掌握中。所以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给自己良性的向上的暗示很重要，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多少次，请给自己无限度的信任。

0: 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
1: 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们难免跟其他人会发生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也这样想，我赞成你的意见。这样的志同道合，并不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人跟人之间意见相左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求同存异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努力，需要双方都怀着某种理解接近对方。所谓志同道合，说是成熟沟通后取得的成果也不为过，而且我觉得求同存异是很考验一个人能力的。这种能力不只是获得好人缘的能力，也是某种智慧。如何求同，如何存异，如何让每个人都在这件事情上找到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更加愉快地投身其中，而不觉得委屈，不影响事情完成的效率。因此，在生活和工作里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绝对不要沮丧，反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锻炼自己能力的绝佳机会。
2: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天刚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里是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们大抵都有一种坚持，比如好恶啊，比如执念啊，乃至尊严，会在某些时刻想说，尤其某一点是不可以动摇的，只有这样才是我。这或许是人们保护自己不受外界干扰的盔甲吧。但人活着穿着沉重的盔甲，就算想也无法拥抱他人，无法将内心的情感传递给对方。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提起勇气，放下那些无谓的尊严，卸掉那身盔甲，以赤诚的自己去拥抱这个世界和他人，从无谓的尊严中将自己解放出来，这个时候你将得到超越自我的自由。

如果难忘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对一个人来说，那是多幸福的事情啊。遗憾的是，更多人难忘的是不甘、愤怒、悲伤和怨恨。那些痛苦的经历，有时候变成枷锁，牢牢地将人们束缚住，甚至它在你潜意识当中种下了一个锚，使得你在遇到相似事情，瞬间那个黑暗的门就会被打开。所以如果想要让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忘掉那些负面的难忘的回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把那些真正美好的留下来，那才是人生重要的瑰宝。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0: 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生命中难免遇到迷茫跟抉择，这个也是人生的一个烦恼跟课题了。你常常会质疑说，这么看，这么想，这么说，这么走，是不是对的？

这样生活是不是 OK 呢？我是不是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努力，又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呢？但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啊，不是去急着否定你认为不正确的事，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是在所有你想做的事里面挑那一件你最想去做的，哪怕它的结果不被人看好，哪怕这件事情看起来像堂吉诃德，可是过程里你开心，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前提是不伤害他人。

在和他人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后，你会发现有一种人啊，能够让对方在分别之后马上感到还想再见到他。请以成为这种人为目标吧，越成熟的人越应当如此，就是因为这种人不只能用耳朵，更能用心去倾听对方。所以我们常说如何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在分开的时候，他人是不是仍然很惦念你，想要见到你。成为还想再见的人，成为那个可以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和引领的人。

我发现完美无瑕的东西啊，总是会给人一种轻轻一碰呢就会要玷污的疏远感，让人难以亲近。所以无论是人还是物，总是要有一点点瑕疵才更惹人喜欢吧。就像古文说，人无癖不可交，一定要有一点点癖好。如果这个人啥癖好都没有，甚至没有任何的缺点，你会发现跟他做朋友也是件很危险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瑕疵，所以这个事物这个人才显得真实亲切，也因为瑕疵，所以他身上那个优点才会更加的闪耀。而正因为互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更值得被珍惜。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记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四季歌的主题。

其实，在流行歌曲当中，有一类的歌曲是旋律特别的容易入耳，可是呢，它又不流于俗套，同时呢，它也并没有太追求技术或者是概念。那这一类的作品总是特别的容易受欢迎，人们也需要这样的歌曲。当你想要仔细回味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些什么？那就算你只是随便的听一听，不需要深入的思考，它本身听起来就很动听。比如说戴佩妮这首《四季》。

也能带佩妮这样的一首《四季天》。四季似乎就是一个永恒的创作的主题，关于成长，关于人生，关于爱情，关于情绪，种种呢都在四季里面发生。就像我们偶尔有一个单元叫做月份之歌，是关于某一个月份，然后这个创作人所贡献的相关的这些歌曲。那这两天的四季的主题呢，就有点像是月份之歌的一个扩展。这个可能就是人们普遍都会有的一种情绪，一种感受吧，对于时光的流逝，然后在时光当中对于自身的变化的一种觉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四季》，就是蔡健雅的创作。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2: 那些歌单元，今天我们继续四季歌的主题。昨天我们说到刘文正的《春夏秋冬》是陈小霞的创作，而且是他发表的第一首作品。那么接下来又是一首《春夏秋冬》，非常巧合的，同样也是陈小霞的创作。陈小霞做的曲，歌词不是他写的，所以呢，并不知道这样的两首歌曲。最初陈小霞在写歌的时候，他的主题的设定是不是春夏秋冬，还是说是不同的创作人刚好都写了这样的一个歌名？那么在歌词里面的那一句“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床”，也成为了人们后来想念张国荣的时候经常引用的一句话。

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曾经一度被人诟病喜欢模仿张国荣的陈奕迅，导致呢后来他都尽量的不要唱得像张国荣。但是其实，模仿不模仿，这些都只是外在的东西而已，关键的是唱得好不好，是不是打动人，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谁都有过模仿的阶段，倒是也不用太过于苛责。那么陈奕迅的这首《四季》，还是用一个一个季节的回忆的瞬间，串起了一个少年的成长。

0: 我也蛮爱他的、啊，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喔，
1: 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喔，那外表不像啊，很酷啊，好有趣哦、喔，我就很好奇。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关于四季的歌曲，这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除了有风花雪月的四季的美，同时呢，也更有一种现实的意味。首先，这是林一峰的《春夏秋冬》，这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他看新闻看到了那些逝去的生命，看到一些小孩子来不及长大，于是他就写了这首歌。歌里面就写到说，我想陪你感受春暖花开，想要告诉你夏蝉要很多年才冒出来，我想看着你长高，想在你的毕业典礼亲手的送上一束花，想看到你长大，你也有了自己的家。
2: 我想

听到林一峰这首《春夏秋冬》，接下来的这一首《春夏秋冬》也非常的特别，这是周志平的词曲创作。他在整个歌曲的背景里面呢，一直都穿插世界各地的新闻的事件，有战争，有疾病，有天灾等等等等的苦难。可是他歌词本身唱的却是春夏秋冬四季的美，青翠的绿，暖暖的风，缤纷的叶，纷飞的雪。然后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全世界的灾难跟大自然的美好是同时发生的，那么的矛盾，那么的冲突，可是听起来又并不是互相割裂的。

我们在间奏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一下，这个歌曲里面穿插的新闻片段是刻意为之，并不是串台了，这是周志平春夏秋冬。

消息，行政院农委会昨天又宣布宜兰及澎湖两县为灾区，使这一次旱灾灾区扩大为11个县市。同时根据最新的灾情统计，农渔业旱灾损失超过15亿2000万元。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些关于四季的歌曲。两期节目的时间当然是听不全的，只能说是尽量挑选了一些我所能够想到的佳作。那么接下来这一首袁惟仁《四季的眼泪》，它在旋律上面有几个小转折，似乎是一个创作人的小心思。比如说第一段你听起来觉得还是最常规的袁惟仁，一如既往的舒缓深情，然后到了后面突然小小的爆发了一段，然后再后来又好像是转入到了另一条小道。

听到这是袁惟仁《四季的眼泪》，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创作歌手曹方，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四季天》，出自他2010年的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的一个过渡的作品，在那之后，他的创作就开始跟过去不太一样，可能人们总是想要有一些突破，有一些转变吧。尤其是在面对四季流逝的时候，或许会更希望自己也能够相应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转变。谢谢你收听这2天四季歌的主题，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生活又变得更美好了一点呢？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2: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6: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2026长沙筑博会开幕，毛伟民、倪虹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
6: 湖南新型电网加速建设，实现更稳、更绿、更高效。
5: 湖南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2024年10月至今，全省已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
6: 湖南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历史类本科线446分，物理类本科线400分，高职专科线均为200分。
5: 大喇叭应急之声。中央调拨的救灾物资陆续运抵湘西州怀化，将第一时间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于6月10号至6月24号对湖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兴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沈晓明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主持。记者刘继恒报道。
6: 周兴指出，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全省部署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省领导以上率下带头包保重点行业领域，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考核巡查组通过明察暗访发现，相关地区和部门在树立和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三管三必须，防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严格监管执法，规范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等方面存在差距和短板。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5: 周兴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6: 沈晓明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省开展明察暗访，既是对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进安全发展的把脉问诊，也是对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的有力推动。对考核巡查组反馈指出的问题

0: 体，湖南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省上下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的理念，以抓好这次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根本好转，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明确任务清单，注重分类施策，坚持举一反三，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化重点攻坚，严格监管执法，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社会共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切实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湖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有关成员、湖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湖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2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性，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人才链，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良性互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持续深化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的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推动以音视频产业为重点的文化和科技融合，鼓励市州以行业领域或科创平台为载体的改革试点，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一带一步区位优势和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奋勇争先的殷殷嘱托，找准湖南在三基地一枢纽建设中的定位，主动对接融入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拦水坝。要进一步坐实全省一河两赋三带四区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各区域板块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对口援疆、援藏和省内对口帮扶工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自觉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要用心用情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加强走访慰问、典型宣传，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0: 会议指出，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深做实党内监督，推动一把手规范用权的重要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压实责任，确保贯彻落实不偏向不走样。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惨痛教训，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真正从政治高度抓好安全生产，从思想根源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0: 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构建安全生产一盘棋工作格局。
1: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继续抓好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把抓好学习教育与守底线促发展等工作更好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硬。25号上午，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正式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记者刘畅报道。
0: 本届住博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智能建造赋能好房子、智能建造赋能城市更新三大主线，现场布置了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等五大展区，展览面积超4.5万平方米，全景式呈现国内外建筑科技成果和未来趋势。为期3天的展会聚焦以展招商、以展兴业、以展新城，精心打造了1+2+N 活动矩阵，将举办一场主题会议、2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及6场专题交流会，搭建了成果展示、学术交流、政企商贸对接平台，努力打造全国领先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盛会。本届住博会还新增了智能装备展，31中联重科等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将集中展示一批智能绿色建造装备，中建五局、湖南建投等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参展，充分展示链主引领加配套企业跟进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提升湖南建造的品牌影响力。省领导蒋迪飞、陈静，住建部副部长宋友春，中国工程院院士聂建国、于志武、李国强，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驻华使节出席活动。住博会由省住建厅、省贸促会和长沙市政府共同主办，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6届，共吸引了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6万人次参观参会，成为湖南建造的一张闪亮名片。本届展会进一步拓宽国际朋友圈，吸引了美国、德国、荷兰、阿联酋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政府机构、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展。预计参展参会人数超4万人次。近年来，湖南充分发挥工程机械之都的产业集群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建筑业深度融合为路径，持续推动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5月，全省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建造完成产值1579.3亿元，同比增长23.9%。设计模数化、部件标准化、生产规模化、产品场景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5号，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建筑产业年度盛会，本届博览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持续擦亮湖南建造金字招牌，集中展示建筑产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工业化迭代的最新成果。记者梁瑞报道。
0: 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达4.5万平方米，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赋能好房子、赋能城市更新三大核心主线，精准设置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城市更新五大专业展区，覆盖建筑全产业链创新场景。在户外展区，由31集团带来的移动破碎站和移动筛分站格外引人注目。据了解，该移动破碎站配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一键启停，整体能耗下降18%，支持机群调度、设备数据化运维。在绿色再生优势方面，有油电混动等多动力选择，闭环除尘，粉尘减排75%，可以就地消化建筑垃圾。

0: 变废为宝，搭建固废资源化闭环。三一重工总工程师马云飞：
1: 我们希望通过参加这次展会，向我们的行业同仁以及社会来展示我们三一在我们的智能化、低碳化以及全球化产品的综合的优势，也希望能为我们的城市新建以及我们的城市更新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带来了陆筑云生态平台。该平台具有链接、赋能、治理、服务、生态五大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协同发力，推动整个产业实现系统性变革和跃升。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孵化推广部产品经理晏阳建：
3: 我们这次推出的陆筑云平台，就是为了链接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个体系，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全生态链打通。
0: 展会期间将同步开展一加二加 N 系列高端活动及一场高规格主题大会、两场全国性重点行业交流活动、六场细分领域专题研讨会，聚焦智能建造技术革新、城市更新提质、绿色建筑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广等热点议题，分享前沿理念和落地经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湖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智能电网和微型电网建设。新型电网是更为柔性、智能、数字化的电网。新型电网湖南怎么建？我们去一线看看。
0: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电器安装整体已经完成75%，施工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该变电站是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可大幅提升湘东地区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迎风度夏做好准备。长沙10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宋小明：
4: 随着长株潭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对电力的这个需求是日益增长，我们预计今年6月30日投产，将大力提升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供电能力。
2: 近年来，全省194项重点电网工程全面复工，16项输变电工程开工，预计年内新增变电容量超3000万千伏安，线路长度逾5700公里。
0: 过去湖南缺煤、无油、少气，处于电力输送的末梢。现在湖南正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随着湘粤、湘黔、湘桂背靠背工程陆续建成，湖南将从单纯的能源消费者转变为交换者和调配者。电力既可从八方输入，也能灵活地调配输出，省内电力保供的充裕度和安全性将大幅提升。眼下在湘粤背靠背联网工程换流站施工现场，土方开挖、桩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届时湖南广东将形成300万千瓦跨省跨区电力互济能力。湘粤换流站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谭世强：
5: 目前湘粤换流站输送运平施工完成84.3%，桩基施工完成31%，土建主体施工完成8%，工程预计2027年6月份能够实现这个全面竣工投产。
2: 新型电网还要更智慧，运行效率更高，让每一度电都去到该去的地方。记者来到国网长沙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听到 AI 配网调度员发出了重在提示，值班调度员迅速确认并调整线路运行方式，全程耗时不到1分钟。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调度中心调度员曾晕：
6: 像比较复杂的这个负荷转供，以前调度员选出一个最优的这个方案可能要10多20分钟，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可以将整个的数据采集一直到判断到决策的时间压缩到1分钟以内。
0: 在这里 ，AI 配网调度员24小时在岗，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它能够自主识别电网运行当中的异常情况，及时做出准确的调度决策。截止到今年4月底 ，AI 配

0: 配网调度员，累计辅助完成负荷转工操作3590多次，生成保电方案137个。
1: 今天，湖南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2024年10月至今，全省已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耕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粮食安全的基础更加牢固。
0: 2025年，湖南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连续3年在国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中获评优秀。在平缓水源充足区域新增优质耕地13.27万亩，提质改造耕地30万亩，置出不适宜耕作的耕地4.3万亩，全省万亩以上规模化耕地片区新增77个，增幅12.75%。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刘先刚：
2: 率先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国的空间专项规划，统筹建立耕地保护一张图，明确耕地保哪里、占哪里、补哪里、恢复哪里、提升哪里，做到以图找地、以图管地、以图定责。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门将健全规划管控机制，加快编制湖南省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完善耕林水一张图，统一底图、统一规则，协调管控各类空间资源，并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刘先刚：
2: 完善跨部门项目谋划和资金统筹机制，结合15/5项目规划，统筹耕地置换、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耕地、水利工程、国土绿化等项目，协同布局，统筹实施。
0: 25号，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会上公布了今年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历史类本科线446分，物理类本科线400分，高职专科线均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该分数线将作为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的参考依据。
1: 今年高考文化成绩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2,139人，物理类18,876人。和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
0: 6月26号到27号，省教育考试院将举办官方免费公益性质的202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会场设在湖南农业大学岳麓山实验室17号楼成果展示中心，届时将有210多所在乡招生的院校老师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
1: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潇湘高考 APP 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官方指定平台，考生凭个人登录密码和手机短信验证码填报志愿，请务必妥善保管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切勿向任何人透露。考生志愿填报必须由本人完成，严禁他人代填代报，因密码泄露、委托他人填报志愿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要合理规划志愿填报时间，志愿填报分批次进行，志愿填报系统关闭后不受理补报志愿申请，不允许修改放弃已填报志愿。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4号，由国家应急管理部统一调配的中央救灾物资陆续抵达湘西州，专项用于当前全州防汛救灾及受灾群众安置保障工作。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的报道。
1: 此次抵达的救灾物资是今年中央调拨的第二批物资，针对性适配湘西山区救灾刚需，品类齐全，保障使用，主要包含应急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照明设备、家庭应急包等，有8100多件，可快速补齐临时安置点、食宿、避险、生活配套短板，全方位满足转移群众的住宿、起居、应急避险等基本生活需求。
0: 救灾物资抵达之后，湘西州应急管理局严格落实物资接收、清点核验、分类分拣、登记入库全流程管理，第一时间开展卸货分装作业。

0: 逐一对物资数量、规格、完好度进行核对建档，确保每一批救灾物资合规可用，流向清晰。湘西州应急局救灾科李泽鹏：
1: 我们结合全州各县市受灾程度、转移群众人数，精准制定分配方案，优先调拨受灾最重、安置压力最大的乡镇片区，实行按需分配，直达安置点发放。
2: 怀化台记者杨君怡、杨鹏报道。24号，省应急管理厅协调中央调拨的20000多件套救灾物资运抵怀化，支持怀化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这批物资涵盖折叠床、被褥、夏装、应急包等多个品类，将全部投向受灾一线。
0: 此次怀化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救灾物资保障任务重。6月18号以来，市县已累计派出应急抢险队伍2204支，共24656人，前置通信、电力、排涝等应急装备2859台套至重点防御区域，全市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0196户，46635人。怀化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科科长王国伟：
3: 我局将根据各县市区受灾情况，合理分配上级救灾物资，第一时间发放至救灾一线，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4号，乡直党建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从即日起启动2026年湖南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0多家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乡企业集中发布1500多个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有需要的大学生可进入乡直党建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平台信息填报，选定意向岗位提交申请。
0: 记者从2026年全省工会加法院加人社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我省劳动争议调解成功率稳定超65%。近3年，湖南工会联动多方力量化解劳资纠纷，累计为全省职工挽回薪资、补偿金、工伤赔付等经济损失超5.33亿元，大批劳资矛盾低成本高效率化解。
2: 25号上午，青山水轮泵站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在常德临米县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为国家两重建设实施方案水利工程之一，总投资4.24亿元。工程建成后，预计可恢复改善灌溉面积30多万亩，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6提升至0.64，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794万公斤。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是叫银盆里，军营的营呢，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了8.66万亿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

0: 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
1: 25号，记者在2026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高考文化成绩包含政策性加分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为2139人，物理类为18876人。与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你说昨天天气什么神奇啊？就傍晚快5点钟的时候出了一下太阳
1: 啊，
0: 反正我在河西是看到了啊，然后慢慢那个夕阳下去，以为今天能有一个好天气呢，结果今天早上一起来，哦吼，新番子归云，还是阴天。
1: 我记得昨天好像临回家之前就4-5点钟那会儿还下了点雨，稀稀拉拉的，就小毛毛雨特别小。
0: 后来出太阳了
1: 啊，很神奇，
0: 很神奇。但今天早上呢，还是非常厚重的云彩啊，阴天，然后呢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几滴那个雨水吧。哎，不指望了，周末肯定也下雨了，
2: 这不巧了吗？
3: 不要搞了好吧，
0: 只要你最近打开过任何一场世界杯直播，大概率已经被哈兰德天热就哈王老吉，
1: 哎呀，
0: 这个 slogan 或者是那个旋律洗过脑了
1: 啊。
0: 不是进球集锦，不是战术分析，而是一个2米高的北欧巨汉一边撸串一边喷火，再用他那股子带挪威口音的中文冲你喊怕上火哈王老吉。
1: 哎呀，
0: 网友的评论出奇统一啊，尴尬但上头，看不懂但却忘不了。
1: 紧接着呀，这清扬洗发水广告里边啊，表情管理常年倒数第一的哈兰德又开始疯狂甩动他那个金色大长头发，头皮还配上了8毛钱特效的雷电啊。有人哭笑不得的说，第一眼啊以为是哪位欧美女明星呢啊，定睛一看，妈，足坛战神。
0: 这还没完呢，东鹏补水请来了姆巴佩，然后他就用魔性到离谱的口音把补水啦念成不睡啦，
1: 哎呀，
0: 再配上那句哇是姆巴佩不睡啦，
1: 熬一大宿夜呀、
0: 哎、直接成了熬夜看球球迷的街头暗号啊。
3: 不要哭了，
0: 小米更绝，搬来了英格兰中场核心啊，德克兰赖斯，你说巧不巧，
1: 嗯，
0: 赖斯 Rice 嘛，翻译过来就是大米嘛、
1: 哎、
0: 于是这位身价过亿的顶级后腰一脸正经的对着镜头说大米爱小米，
1: 谁研究的
0: 谐音梗真的好硬，但是你就说你记没记住吧。
1: 回忆一下以前世界杯期间的商业广告啊，走的都是热血的风格啊，质感很高级，配上慢镜头交响乐啊，恨不得每一脚射门都带着电影的史诗感。但是今年这批品牌啊集体拐弯了，直奔抽象大本营啊，洗脑念经 BGM 啊，谐音梗的歌词，球星用着蹩脚的中文喊口号，怎么看都很像是集体发疯。那品牌们为什么偏偏选了这条发疯之路呢？今天咱们来剖析一下子。
0: 那还有为啥？发疯丢人但管用呗。
4: 所以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稀稀疏疏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

0: 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7: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8: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7: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8: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9: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已经有不少朋友都在我们这个群里啊，包括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了
1: 啊，
0: 说这几天呢坐地铁不知道为啥老听到你们的声音，又是金玲又是佳琪的啊，咋回事啊？是因为啊，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是早安地铁21天计划啊，这个里头呢啊，对，有金玲有佳琪的声音啊，怎么的呢？牙不舒服？
2: 后槽牙有点痒痒。
0: 你克服一下，我知道你就觉得这个风格跟你平时啊反差有点大。
2: 我第一次觉着21天这么漫长。
0: 但是你要想啊，你的声音唤醒一座城。啊，每天早上6:30开始，一直到9点，
2: 哎呀，
0: 所有坐长沙地铁的乘客都会听到你的早安问候。这不是日常的播报啊，这我们也不可能有分身术，人儿在直播间里坐着呢啊。这是由长沙市文明办指导，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主办，联合湖南天文地铁传媒、长沙广电数字移动传媒，携手咱们金鹰95电台共同打造的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你再坚持坚持啊，从6月18号到7月8号，长沙地铁在早高峰时段新增了早安的语音播报服务，持续21天的时间，用充满温度和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位奔赴征程的通勤人点亮晨间活力啊！现在就是说咱俩的声音主打一个既覆盖了这个4个轮子的车，
2: 哎哎，
0: 还覆盖了，那得多少钱一辆那地铁呢？得
2: 那老贵了，
0: 上亿上没上啊？
2: 那应该不至于吧？
0: 上千万吧？
2: 嗯，
0: 啊，加起来上亿。
2: 嗯，
0: 毕竟咱们长沙地铁、
2: 不止一辆，
0: 那么多趟车呢，
2: 是
0: 吧？啊，老有面了。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这场城市早安的祝福传递啊，为这么多地铁赶路人加油打气。然后呢，这些语录会由我们湖南广电的主播来进行录制，在地铁站里头循环播出，而且提供文案的你还将有机会获得早安文创礼包。怎么来参与呢？直接在金鹰95电台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早安啊，回复早安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征集链接了。如果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个文案特别适合谁，比如说佳琪啊，你可以点名让他来录。
2: 哎

0: 当然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的冠名支持啊。只要入住了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新规准现房，等着各位前去品鉴。
1: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刚开始啊，就是小组赛刚开始，你看世界杯的时候，你看那个广告，你觉得没啥，但是到后来哈，你就会慢慢发现，一场球看下来，没有那些广告里头那些魔性的那些曲调、那些旋律、那些画面，你就觉得缺了点啥。先别说他们为什么集体发疯太抽象啊，其实这些广告背后啊，都是藏着一套精密的计算的。你现在觉得不看那些广告，你一场球不完整的感觉，也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效果。先来看看标杆案例啊，王老吉和哈兰德。广告里的哈兰德是真人啊，是真人出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很像 AI 生成的，因为他吃烧烤上火，完了喷火，然后
1: 火是特效
0: 啊，那火肯定特效，但是那个人是他，人是真人啊，然后一口王老吉瞬间笑火。背景音乐呢，改编自那首耳熟能详的 Holland Song 啊，重新填词打造出来，那歌我们在节目里也分享过了。
1: 嗯，
0: 有个数据啊，截至6月16号，相关话题在微博热度接近1亿。24小时内，视频观看量突破891万，然后还不包括，啊什么表情包啊、鬼畜混剪啊、方言改编版本呢，也是疯狂刷屏。
1: 这条抽象之路的鼻祖啊，可以追溯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小红书的广告。15秒的短片里，不管刘翔问什么，姆巴佩都统一回答小红书，但是因为法国人的中文不标准，听着就像那个。小红猪啊，
0: 小红书哎，对
1: 啊，和小红薯。于是呢，就在社交平台上火速成为了一个热梗啊，包括大量的表情包还有二创的短视频呢。
0: 于是顺着这套成熟模板，这一届世界杯开始批量产出同类广告啊，比如东鹏补水啦和姆巴佩啊，短剧洗脑广告，蒙牛和亚马尔轻喜剧反差短片，统一模板，高度雷同，简短重复的台词，简单循环的配乐，球星放下高冷演无厘头的剧情，前一秒我们还在为进球绝杀心跳加速，下一秒镜头一切画风突变，身价上亿的顶级球星化身了念台词的工具人，巨大的画风落差就是制造出了一种令人喷饭的喜剧效果，你别说还挺上头。
1: 更重要的是啊，抽象广告的特点完美契合了消费品牌的出海战略。以前部分中国品牌惯用的宏大叙事在海外是遭遇过水土不服的啊，文化壁垒的存在让很多老外看不懂，不共情也不可能买单啊。品牌出海呢，只能低价铺货，做不上去品牌档次啊。
0: 你比如说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啊，海信呢砸重金投放了海外大屏广告，那个 slogan 也是很霸气，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1: 啊，
0: 这个标语。结果欧洲部分球迷觉得这文案太生硬了 ，get 不到啊！然后呢，2026米兰冬奥会，李宁拿下了中国奥委会官方赞助，投放的很多都是有拼搏史诗感的宣传片，就类似于你不会知道为了站上赛场，他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之类的那种感�觉。海外曝光超2亿，但是最后换来的终端销量却并不好。
1: 而搞笑无厘头是全球零门槛通用的娱乐语言呢。对内，抽象广告摘掉了国货老气刻板的标签，对外呢，这些广告靠着轻松幽默的无国界内容和本来就是世界顶流的球星，主动降低了文化沟通成本，让海外年轻人记住了品牌。
0: 国货体育营销靠着抽象广告完成了彻底的逆袭。这一场逆袭的背后是这届观众看球方式的大变革。如果放在10年前，这样的广告会被说成什么样，那肯定就是老多批评了。那个时候世界杯广告啊，梅西啊、C 罗啊，统一走的都是高冷男神的路线，西装革履，眼神坚毅，慢镜头冲刺，配上相信梦想的文案啊，球星是球坛上的英雄啊，球迷是仰望英雄的凡人，是不是？
1: 哎，

0: 但现在这套不管用了啊！现在大家看球星的方式啊，已经从仰视变成平视了。过去呢，观众只能隔着屏幕仰望球星，他们的生活、性格、喜怒哀乐呀，都被经纪团队包装的滴水不漏啊，像橱窗里边精心陈列的那种奢侈品。但这一代球星啊，好像天生就是为互联网准备的啊，他们活在社交媒体上，会发搞怪自拍，会回应网友们给他们起的外号。球星啊，不再是那个完美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出糗，甚至有点不太聪明的憨憨呢。
1: 哈兰德说：“你报我身份证得了。”所以你看，这个时代，球星变了，球迷变了，连品牌也变了。于是，品牌和我们之间达成了共识：你出钱请人儿，啊，我动脑子出梗儿，然后完了，大家一起哈哈哈乐，那就行了。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铜镀金综合算尺。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康熙年间的铜镀金综合算尺，长方形的身材，古铜色的外貌，非常有质感。其实在商代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把用来度量长度的尺子，经过了1000年才慢慢发展出标准的长度单位。从我身上密密麻麻的刻度和数字就可以看出来，我的功能可不仅仅是用来测量的，还可以用作绘图，而且我还可以双面使用，一边是普通的长度刻度，另一面则是量角器，中间还有一个比例缩尺，可以用来将线段长度放大或者是缩小。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回忆起了自己为数学几何头疼的学生时代了呢？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铜镀金综合算尺，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起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
1: 截至2026年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当前已经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2010年至2025年，我国发电装机年均增。

0: 增速达到9.7%，高于美国的1.7%和欧盟的3.2%，印度的7.1%，日本的2.9%，俄罗斯的1.2%。
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伦敦现货黄金价格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挂牌价同步下调，部分品牌足金饰品价格降到了每克1220元附近，相比年内高点回落了480到500元。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
1: 工商银行发布公告，根据贵金属风险管理和业务需要，从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日中清算时起，工行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
0: 懒人福音呢？最近呢，叮咚买菜正式推出了全新的新鲜方便菜系列啊，打造免洗、免切、免复杂调味的即烹半成品。啊，据称，叮咚买菜的新鲜方便菜是专为家庭餐桌打造的短保冷藏型即烹半成品。目前呢，叮咚新鲜方便菜已经上线了50余款产品，预计到6月底会扩充到80到100款。那湖南小炒肉、小炒黄牛肉、鲜椒小炒鸡、酸菜鱼等单品上线后，日销超过5000份。除了叮咚，到底谁还关心我切菜累不累啊？
1: 埃隆·马斯克身价已经跌破1亿美元了。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数据，马斯克目前身价已经跌到了9570亿美元，相比8天前的峰值1.3万亿美元，大幅缩水了3400亿美元。不过，马斯克缩水之后的身价仍然是在富豪榜上遥遥领先，人类首个1亿美元富豪只维持了不到2个礼拜就跌落神坛。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的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大家有空周末了可以去看个房哈。还有朋友在问啊，那个我平常上班我不坐地铁，但是我周末的时候我想坐地铁专门去听一听，还有多少天？一直到7月8号啊，今天是26号，6月的话是小月，那就是4、8、12天，还有12天啊，早上6点半到9点啊，在长沙地铁坐、对站里都能听到。长沙七月还有12天，
1: 叹人生苦短。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平常可能没什么时间坐地铁的，就是那就是有听到了的朋友，就是你听到的那一刻就请你迅速掏出手机，
1: 哎呀
0: 录一段给我们群里不咋坐地铁的朋友们听一听，记得艾特一下我，我会给佳琪也听一听的。
1: 谢谢
0: 再来看看大家说这个世界杯补水时间哈，各种广告怎么被洗脑的？老男孩说：“我崽都跟着姆巴佩学会说不睡了，不睡了，看球了。”因为他补水了嘛，他老说成不睡了。陶乐斯说：“我最近满脑子都是哈兰德。”张开他吃小孩的大嘴说：“哈兰德哈王老吉。刚果说刚坐电梯到停车场开车准备走
1: 啊，
0: 就看到了电梯里面罗纳尔多的外星人电解质水广告，他、说现在脑子里再也忘不掉了。
1: 而他们平时也不主要生活在咱们国内，反正社死一点啥的他们也还好，
0: 没准他们自己也觉得挺好玩的。
1: 他得有个限度吧。
0: 不是，主要是这样啊，就是有一些词儿

0: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或者是用一个外语说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对吧？但是你如果一旦知道它什么意思，然后你用自己的母语说的时候，你就啊，原来是这，我说不出来。你说你要让罗纳尔多让他自己的母语里面说外星人电解质，他能受得了吗？
1: 对他，但他也不用懂中文吧？他自己他能不明白哈哈哈了的是啥意思吗？他能不知道吗？你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明星。国外街头巷尾到处播放着你金铃的这个哈哈哈，
0: 我会觉得我出息了，来吧，再看看大家今天。哦，我懂了，你是在提醒我现在常在地铁里回到你的声音，然后让你觉得谁让你自己那么录的，
1: 我不知道，晚录的，晚上那不就应该安静点吗？晚上哪有我这样的趴耳朵边跟你说话的？哎，铁子，该睡觉，没有这么说话的。
0: 下回看清楚啊！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一群，木木、老何、蝴蝶、秦、甜甜老师。啊，木木给自己微信名加了三点水，是不是？是最近雨下的太多了，是吗？二群里雷公、王涵、拂晓的稻草人，杏儿说周五敲锣打鼓，这周感觉过得好快。泰萨婷说终于熬到了这一周的最后一天。牛牛也来了，说早安。明哥、折翅的飞人、王一、周不帅、城市猎人、锦鲤、娱乐一坨。然后清泉时尚刘同学说又要放假了，愉快的一天。还有二佑哥，还有糖果。糖果说我也不坐地铁，关键是咱们这儿没通地铁。你住哪儿啊？没通地铁。你住哪儿？我很好奇了。
1: 俺老家没通。
0: 还有鱼儿、曾亚明也来打卡了。再来看看四群，九段熊、可口可乐、小张、杜说今天早上喝的一碗甜的豆腐脑，然后还有一碗炒粉。However， 孤寂白、拖鞋男、牧尘、杜真子、多点桃子、刘健、自然牛肉、LL、风、菜球、了然果君、张树、Mermaid、蒙奇奇、小央、潇潇暮雨、爱小凡的小亮、冬日焰火、会、随心而动、梁少、哇洒、高了高、俊彩、星驰、美羊羊、安培、阿 Q 妈咪。阿 Q 妈咪说手机系统升级用了好不习惯。哎，那你可以试一下，你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微信是不是有那个AI 小助手，叫什么叫小薇？
2: 小薇
1: 呀，
0: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1: 现在也不是每个人都有
0: 啊，可能内测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奇迹卡、樱花盛开、你的背包，感谢大家的打卡。王一说：“佳琪到底说了啥？有没有录到的？”
1: 别搞，不重要。
0: 成为了一个都市传说。
1: 哎呀我天，
0: 就是早安地铁二十一天里佳琪到底说了啥。你周德刘上班如果要是路过的话可以那个啥执勤的时候啊。
1: 不是，我们倡导绿色出行，但绿色出行不光有地铁，你可以坐公交嘛，
0: 你可以戴耳机听歌，不用听。
1: 那这公共场所挺嘈杂的，对不对？你戴点那个什么，对，降噪耳机啥的。
0: 哎，不能那么说，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让大家不能听到啊，就是自己提供的那些早安文案呢，是不是？姚蛋蛋也来了，说起晚了。爱睡懒觉的猫说下雨了，你在哪儿啊？就下雨了。还有 Roy 大哥啊也来了。然后还要提醒啊，就是所有没有在咱们包括家早上好包括刷刷朋友圈节目当中领到过跨境美妆小样奖品的朋友们啊，不要老说哎呀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我一看到这个也拿到了那个也拿到了我也想要，那你就要守住时间。你看今天又是星期五了，星期五我们要视频直播抽奖了，大概今天会安排在9:30-9:40左右，
1: 差不多、
0: 然后到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直接就是在视频号里直播啊，你都不用切另外一个 APP， 把这个直播链接转发到群里面，然后大家都进来，然后我们到点了就说一个口令，大家输入进来刷屏，然后截图把截那么第一位啊，就直接带走奖品，就这么简单。哪怕你就上班你不能开声音，你就盯着那个屏幕，一旦发现大家开始疯狂的 刷屏一句话，你就复制无脑往上发就行了。我只能帮。

0: 各位到这儿了。
1: 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才今天大家动作都挺快啊。四群里会和 Mermaid 都说，哎，竟然还在说打卡呢，我都已经到公司了，送完娃之后时间太早了。然后二群里哈，有一些之前没咋见过的朋友，鹏哥有点饿，好久不见了
1: 啊，
0: 又换了名字嘛，一个是换了我们群里的昵称，二一个就是又好久没来打卡了，这一看真的是。
1: 以前就特别饿是吗？
0: 啊，对，以前是超级饿，
1: 以前是饿得闹挺，
0: 现在是有点饿。再看看啊，大家为啥就是对于这一届世界杯补水时间的各种广告印象这么深刻啊？腾空说，因为现在大家压力都大，喜欢一些轻松的抽象，不抽象的都没有人看。说起抽象，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想到我们广告口的那个广告呢？
1: 哎呦我天！
0: 一杯美式说了，早期抽象广告大佬椰树表示：“我早说了，广告就应该要这么拍的。”
1: 啊，那是真抽象那个。
0: 笑笑说：“谁能拒绝一个会喷火的哈兰德呢？喷火龙哈兰德都要上天了。”孔轩说，一切的一切还要从一片金嗓子喉宝开始说起。

0: 古早的一段故事。
1: 哎呀，真太有意思了。
2: 那既然说到这儿，大家好不好奇？你说到底是哪一个球星开启了给哪一个品牌代言的广告，然后这条路就越走越远，一直到现在呢？来吧，听题。
3: 这是真的吗？
2: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就是那种国际球星、足球明星给代言的一些国货品牌哈，一般来说比较多的就是运动品牌是吧？然后衣服呀、鞋呀是吧？然后还有就可能是水呀、喝的呀，然后像哈兰德这种洗发水的比较少，电器好像也有，家用电器、冰箱嘛、洗衣机这些啊。那么问题来了，第一个请国际足球明星代言的品牌，国货品牌是奥克斯空调。
0: 奥克斯空调，
2: 这是真的吗？注意这个有限定啊，是第一个请国际足球明星来代言的品牌，国货品牌。
0: 国际足坛明星。
2: 对。
1: 就是国足的不在这个范围里。
0: 哎，怎么说话你这人，你看看你
1: 国际要说了，
0: 你说的话
2: 没有，你
0: 不
2: 要
0: 总听
2: 胡乱联想。
0: 那国足怎么就不能是国际组，都带个国字儿。
2: 来吧，这个真只能蒙，
0: 只能蒙。
2: 我都不问你是哪个球星，我就问你是哪个品牌。
0: 关键你说最早那应该不是这两年，他
2: 肯定
0: 是有些年头了，
2: 肯定有些年头。
0: 对于我这个年龄段来说，那可能是，对吧？
2: 你回想你看过哪些嘛？
0: 不是，我现在脑子里边都是
2: 哈兰德。还是金嗓子喉宝，
0: 还是都是喉宝。
2: 牛奶嘛也代言过嘛，但是不知道算不算第一个。
0: 奥斯空调他我想 B 吧。
2: 你想 B 啊，
0: 那么老些个品牌，好像咱们中国家居家电什么的那玩意儿出海出的也挺狠的。我选个 B 吧，我持怀疑态度。好吧，
2: 行，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第一个请国际足球明星代言的国货品牌是奥克斯空调，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也在群里答题，当然也可以啊。再次提醒大家，别忘了今天星期五了，我们要视频直播抽奖啊！如果你没进群，看不到我们的直播链接怎么办呢？那你就赶紧加我们，我们拉你进群呢。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然后我们拉你进群，开播了直接链接就丢群里，你就进来参与，然后抽奖，然后拿奖品就可以了。
4: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好一听，最好一听。走过路过莫错过，南口金骏三金涛。749到手一整套。
1: 你这货听着好像就没出金盆岭啊。
0: 150毫升南口金骏柔肤水。柔肤水温柔。60毫升南口清炫明炫。20毫升南口暗炫。你说这个眼霜，
1: 你这个玩意是不是还赠一盒臭干子呀？
0: 赠不了一点。你说这个眼霜啊，用常人话说说真的很奇怪，暗炫。
1: 哎呀，我天！
0: 只要749啊，朋友们啊，回复关键词福利两个字嘞，那咯就发到今天就5点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一点购买欲望都没有。要说方言这玩意儿有时候都是禁欲，你知道吗？这购买欲一点提不起来。
0: 福利嘞啊，福利嘞，很难包，福利两个字发过来就可以的，不要难搞。
1: 哎，你说这玩意儿你拿东北话整也是，就跟那个两元店卖那玩意儿。
0: 你试试。
1: 哎，你就整点那兰蔻精酸面霜吧，跟那玩意儿蓝蛙的，我给你往脸上一整，哎，凉不丝儿，你就整呗，往小脸蛋上一抹，哎，滑溜嫩悄的，哎，整就完事儿了。
0: 多少钱能整着一套？
1: 你就拐那一坨子，你就往脸上一整，我跟你说。700来块钱，你那玩意儿你放
0: 什么？700，我啊，这东西我一平常一买那都是2-3千，
1: 那2-3千我给你打不住。那咱们今天700来块钱让你整家去，
0: 行？
1: 妈还等啥？你寻思啥？
0: 整一个
1: 吧，整。
0: 整
1: 哎呦我，
0: 也算是实现了双语播报。
1: 咱俩以后对外的名片就可以双语播音。
0: 来吧，真是好事，确实也是最后一天，不是错大家啊。然后呢，之前也是专门对我们的新客新来的朋友们哈，有这个见面礼，然后老客户呢稍微有点小吃醋了，包括呢这个之前是适合油皮的嘛，这个兰蔻精纯就是适合所有肤质了啊。玫瑰精华确实是对于这个皮肤呀维稳呐、抗老啊、紧致啊、补水修护啊，效果都很好。不管是30出头的这个轻熟，还是说40多岁50的熟龄肌，用这个都可以。高级的玫瑰香味，金色的这个包材啊，然后这3样东西全部一整套给你一大盒装，你拿去送礼啊，或者是你自用囤货啊，我觉得都非常合适啊。150毫升兰蔻精纯柔肤水，60毫升兰蔻精纯面霜的清爽版，很适合春夏季。然后还有20毫升的兰蔻精纯眼霜，你直接就是说用一个季度是没有问题的啊。749，非常划算。直接回复关键词福利，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个券，再去点链接下单。如果你要是没有领券，就得要900多块钱才能买到一套。你领了券之后，就是749就能买到一套啊！记住回复关键词“福利”啊，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再去下单，领完券再去下单。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重坡